赞。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广路况导航，要听哦。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384.6 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往西方向匝道，砂石车故障，车辆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14公里平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地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早上的8:04，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来提醒的是，目前在台南的永康。那么我们看到排除了，这是中正北路跟永安路口的事故排除掉了，还有再看到是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接国驶往西出口匝道，那么事故处理管制封闭了。好，那么国三北上可以下九如交流道或者下田寮交流道哦。

后续的路况0800-0001-23。好，新京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收听 FM94.7。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来听张清芳、尤克里林合唱的《出嫁》。

0: 好，来，早上的8:11了，继续我们关心嘉义地区的路况。好，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云明基副队长，您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目前嘉义县主要交通状况正常，然后在这边宣导道安小撇步，高速行车中爆胎怎么办？爆胎紧急应变五字诀：松、稳、紧、移、拨。松就是松开油门，抓稳方向盘，切勿急刹，大力刹车急转方向盘。稳就是开启方向灯，滑行至路边。紧的话就是亮起警示灯，并于后方50至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志。移，人移到护栏外或下游安全处。拨，拨打专线通报1968或110报案。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副队长的提醒喽。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8:13的路况呢，来看一下。好，目前在看到的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的匝道。好，是不是还有一些回堵的一个情形呢？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随时也可以接老洪的播送，继续提供了。好，我们来听的也是今年金曲新歌，台语女歌手吴贝雅。好，她的专辑当中有重唱了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孙晴青春梦》。

好，时间早上的8:20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接国驶往西出口匝道，因应砂石车故障处理封闭管制哦。所以呢，请国三北上可以下九如交流道，或者下田寮交流道。国三的北上可以下九如或下田寮交流道了。好，再看到是在国道的部分目前还 OK。 好，台88往东过凤山到大发车多，往东大寮出口到大发出口也都是有排队的情形了。来，在冈山区通霄路育英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都小心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

零零零零一二三，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随时落空继续提供。好，生活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接续昨天的这个水情情形，要来追踪一下。来，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直流锋面这样的影响，在我们台南国内最大的曾文水库集水区，之前就开始有进下雨的状况。好，四天下来的有效蓄水量已经增加到8000立方米了，蓄水率快速成长，超过了 17%， 水情可以又更加稳定些了。那么在下个月，江南地区的二期稻作也要全面来灌溉了。好，那么陆续要来发布的曾文乌山头水库的公灌的期程，第一二组是7月1号，第三四组是7月11号。那么昨天有公告，第五六组7月21号也会开始，等于二期稻作灌溉全面启动喽。来，自这个月25号开始，曾文水库的集水区就连续的至少3天丰沛的降雨，累计呢超过了250毫米，预估可以带来将近9000万立方米的入流量的水。米克拉万维环流影响之前蓄水率啊是 44%。 好说呢，在昨天中午过后说蓄水率已经超过了，来到超过到 61% 了哦。好，那么在封面期间，像是南化水库集水区累计雨量也多达了285毫米。好，那么在昨天还是依然南化是满水位的，水库是满水位的南化。好，南分署会透过曾文南化的连通管，每天约大概30万立方米往北调度，挹注曾文跟乌山头水库的系统。好，所以北外继续的进账。好，这个我们的这个水库的水尽量继续再补。好，这也是大家比较希望乐见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好，很重要，提醒大家好，一定要特别注意。好，至少曾文水库的水已经突破了50%了，突破了50%，继续迈进，好，继续迈进了哦。好，大家记得哦，随时节约用水了。

好，记得路况随时补充，尽管0800-000-123。来听首新歌，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好，8:29了，路况目前在国驶往东，林口出口车多排队了。好，在国道的部分还 OK， 台82往西9.8埔子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皮革掉落了。好，台82往西9.8在埔子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皮革的掉落。好，再看到的这是在高雄冈山通霄路育英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在这的一个情况，都麻烦朋友小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00:00:00-123随时继续落风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8:30，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32强淘汰赛，德国今天对上巴拉圭，两队在正规赛与延长赛踢完维持1-1，上演 PK 大战，最终巴拉圭以4-3胜出，晋级16强淘汰德国。警政署宣布7月21号开始调整良民证的网络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是选择临柜或是邮寄领件，皆需。

0: 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完成线上刷卡缴费，申请案件才会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 14%， 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 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领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德国北部城市施塔德一处儿福中心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6名社工人员丧生。据传涉嫌开枪的男子目前正在争夺3个月大女儿的监护权。枪击发生的当下，女婴与生母正好就在中心的办公室内，并未受伤，初步已经排除恐怖攻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三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获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宝三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三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2: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三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并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如纯报道。
4: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到4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5: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1到4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哈，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1到4月相比哦，还是增加1个人哈，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4: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人生四季走总有时阵希望给我时间休息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新

好，时间早上的8:38了。好，欢迎朋友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7:00进行到10:00。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来看一下，目前你伫倒位啊？我好你早上一切拢安全，注意哦。来，罗凤伫国道一号南下329.7，我见到今朝系统交流的内山有塑胶棚啊。国道一号南下329.7，靠近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内线的塑胶板。台八二往西9.8，埔子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皮革。好，再看到的是台南市北区中华北路二段文贤路，好，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了。好，台南市的中西区西门路一段跟南宁街，这里也有事故，好，马西乌苏国迪家。好，在嘉义的梅山梅北村中山路746号中油一站，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我们来听也是今年新科金曲方言男歌手的萧煌奇的这张专辑得奖的这首歌，这一个涉及能心的人。

好，来时间再是八点过四十五分了哦。现场是朋友，你伫倒位底走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咯。来，目前伫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1之间，中寮隧道内所有河南工程。来，一个礼拜上381到378，中寮隧道内线，我那有河南工程哦。好，国道三号天气的朋友注意。国道八号台南支线伫今仔日暗时连续三天，每天暗时九点到隔天头早六点，国道八号双向台南系统往国一南下一口的匝道封起来，封闭的一个情形。伫台南伫永康、永华路、永

平路，我那是苏格里家。一个在国道三号北上384.3，我今日按照系统交流道来线，有小火车的故障。分零后尾，在分河大桥顶，后尾高铁往南麻社区方向公车，我那是苏格的这个情形。来，天气的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节了。好，罗凤啊，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咱的好朋友，你讲到珍珠奶茶，你敢买丁？有的人可能完了会惊惊，惊一大哭之类哈。来，那么无啉有当下啦，那爱啉搁一点香，好、哦，这更加是减重族群，好、哦，上盖无法度，唔知变怎，而且酸掉哈。来，咱呢主要的这个意思来讲，真奶啊，并唔是讲无健康啦哈，嘛、哦、无建议大家啉。但是呢，有当时啊，偶尔想要喝，其实唔免过度有罪恶感觉，好、哦，不要罪恶感。伊提出的喝真奶的黄金守则，就是无糖、清牛奶、运动了后。

好，咱的意思讲，如果你想真正想要啉珍珠奶茶，请放伫运动了后啉，而且搭配点两杯汁。对，唔免超过欢乐宫会变大颗啦吼。咱嘛无需要为着要饮料控制，控制无法度好好啊过日子吼。来，事实上减一寡热能，吼减脂上加唔是你有淡薄啊，偶尔喝一杯真奶，是惊讲你每工啉啉全糖的，如果坐了久阁无叮当，这是上加让人烦恼的。来。意思讲，碳水吼不是不能吃，是爱伫身体会用掉伊个时阵。好，比如讲运动了后，肌肉内底诶即个肝糖被消耗掉了，身体当准备要补回时阵，即、這个时阵你食入去即个碳水，会被送入去咱个肌肉当中，补成着肌肉肝糖。唔是讲直接走入去腹肚变热能哦。那么另外讲，有人啊认为讲运动了后吸收会变好，好、哦、吃一些精致的淀粉，较幼柔的淀粉，对于讲会更加容易变大颗。医师认为讲这是一种迷思，事实上，就算讲你无运动，无运动，饮料当中的热量同款，我那会被身体来吸收，那是缺乏活动来去消耗掉颠倒。更加容易转为热能，好、哦、变成脂肪。如果你真正就想要啉珍珠奶茶，哦、那么医师讲，你的啉法就是无糖，哦，清牛奶，运动了后，这三个重点爱加暗着，好、哦，无糖，因为珍珠本身就已经有糖啊。鲜奶，因为奶精会造成着身体的发炎，至少也够有蛋白质含钙质。运动了后，因为这是身体啊，上该有理由来收下的碳水的时候，收下碳水的时候，好，所以这三个原则之下，你可以喝珍珠奶茶。好，不是不能喝，喝的时间要对，里面时间爱对，点个方法我那爱对，好，所以提供给咱的朋友做参考哦。来，八点过五十分了，任何一支后续的落红补充随时到三港提供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感谢你。接下来我们来听林怡演唱的这首歌，爱着这款酸甘甜啊，三像林真来感觉吗？

来八点过五十四分了哦。来，罗凤目前伫国道一号北上267到262之间，家己路段来线有移动式的清扫，好有条路施工。来，永康伫永华路、永兴路遮共有事故。国道八号台南支线伫今日暗时开始连续三天，每天暗时九点到隔天透早六点。国道八号双向台南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入口匝道，吼、哦、是封起来，吼、哦、封起来进行。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驶自由。来，落风的补充，会记得到三工提供0800000123，路况及时补充给警管，谢谢你哦。继续要来听这首新歌，吴美玲、陈怡婷合唱的《我会伫遮》。

0: 好，8点59分了。路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267到262嘉义路段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好，提醒朋友注意喽。好，待会9点钟准备连线对齐喽。
1: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放心尽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29.7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塑胶板。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4.3公里燕巢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9.8公里过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皮革。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尽管最先锋。音乐经典尽管最好听，好人好事尽管最感动，不分你我尽管最包容，亲切叮咛尽管最真情，与我同行尽管最轻松。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4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你在哪里？好，我好的早总，一切都安全，都注意小心细节了。好，路况的讯息呢，在看到的这是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67到262之间的嘉义路段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哦。好，移动式的清扫。国道八号台南支线今晚连续三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6点，封闭国八双向台南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的情形哦。好，所以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行车上面的一些变动了。

好，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会记得罗芳的补充，介绍到三天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在这篇

好，记得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再告诉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也可以接老方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更提供给秦广喽。

好，礼拜二在九点钟这个阶段，我们进行的是经典怀旧歌声满行囊的单元。好，那么我们这个单元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访问到今年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的林煌坤老师。好，来短短的跟我们分享创作的心情，日后有机会我们持续的再来跟老师分享了。好，今天持续分享老师的经典作品很多，我们首先要来分享的是当年在海山唱片发行的这张专辑。好，民国六十四年八月份，民国六十四年时阵，你迄个时阵伫倒位啊？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当时电影歌曲，好，相当的当时很流行。好，那么这个在1972年开始呢，这个海山唱片公司跟我们的当时的名导演刘家昌老师合作，发行了很多很成功的作品。好，那么这首歌曲在1977年的时候，这位演唱人远嫁到香港后，到香港去发展，也演唱的粤语歌曲。好，那么歌唱事业是相当的好，当时有人叫她是铁肺歌后，好，就是珍妮小姐。好，这张专辑珍妮演唱的歌曲，好，电影歌曲是当年的文艺爱情电影系列的歌曲，好，就叫做爱情长跑的主题曲。好，当时也是非常的走红。好，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当时这一首电影的歌曲，好，叫做《爱情长跑》。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15了。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十号往东燕巢系统这边往国三北上匝道外线有布沟绳哦。好，再看到的是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7到262之间嘉义路段内侧的移动式的清扫，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那么路况也就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好，刚刚我们听完了，这是《爱情长跑》当时的文艺琼瑶文艺电影系列的歌。好，接着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好，这是电视剧，当时是在中视，好，一出电视剧叫做《迷情》当中的插曲。好，好，这叫做。原唱人是姜雷啊，发表在1977年民国66年的一首也是相当经典的歌。好，这首歌大家应该也算是经典当中很熟悉的这样的歌曲。这首歌我们来听后来就是林慧萍翻唱的版本《枫林小桥》。

0: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1: 好，9:22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267到262之间，嘉义路段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施工。好，麻烦朋友都要注意哦。好，之前在云林虎尾的云和大桥上往南子社区方向的事故，后续如何麻烦朋友帮我们补充提醒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听完了这首抒情的《枫林小桥》，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动感的感觉的歌。好，这是在那个年代，是1979年。好，1979年，好，也是很久的一个时间点了。好，这首歌因为它有一点动感的，而且呢它是日语歌曲翻过来的。好，在推出的那个时候也找到了林宏坤老师来填词，好，来改写一下好这个中文版的感觉。好，因为那个时候呢，这是日语歌，想要演唱的人，好，是那时候我们很红的动感巨星欧阳菲菲呀。好，要把她塑造成亚洲的 disco 女王。好，所以呢就写了这一首林宏坤老师的填词。好，1982年了哦。好，这首歌就是叫做 disco queen。 我们来听的是欧阳菲菲后来再翻唱的版本。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9:28了。路况目前在国道10号往西2.9靠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的事故状况。好，国十往西过了左营端街，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也都是持续车多。国道3号北上的燕巢系统出口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好，再看到的是，在高雄，好，那么目前国十高雄支线往东燕巢系统到林口是车多多的，往东林口出口也都有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形哦。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2到257之间过了嘉义，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过了一河北雄262到257间过嘉义来转，也还有移动式的清扫。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随时都要小心细致咯。龙会拨枪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给之落空哦。继续到三康拨枪提供和警广了。好，9:29了，待会9:30，5分钟警广新闻之后，再回到与我同行右迁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和伊朗周末的敌对行动有所缓和，市场对中东局势抱持乐观态度。美股周一四大指数全面反弹，受到激励，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上涨165点，后续指数开高走高，大涨超过1400点，指数来到46440点，台积电上涨105元，来到2475元。国内每年的艾滋感染者约有900人，疾管署表示，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10%，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如纯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怡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

0: 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1: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0: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提醒，暑假到来，儿少玩手游的游戏时间也增加，就有诈骗集团趁机以话术诱骗民众，提供 OTP 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与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形，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并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 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盗开 One Number 一号多机服务，在一段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4: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3: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且35到45岁的已婚女性，以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0000元。记者罗家慧报道。
5: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玲说，
6: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也想说我们也荣登了全世界的一年有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35岁到45岁的年纪的妈妈，也还没有空去生小孩，所以先把她的卵，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5: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畸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0000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精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新梅啊，曾新梅，平安开车爱设计，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节目新闻上佮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可以是可以。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8，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来看一下，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262到257之间，过了嘉义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好，国十往西过了左营端接大中快速道往西的翠华路出口都持续的车多哦。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出口也都持续车多多的一个情形了，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随时会记老洪到三江提供咯。

来，时间来到早时九点过四十四分了哈。好，你在哪里呀？好，记得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好，记得随时再告诉警广了。不管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和随时会继续落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和警广咯。好，看一下目前路况，在国十往西过左营街大中快速道往西的翠华路出口都是车多多的，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出口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哦。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好，我们来说到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在7月的2、5、26还有8月1号、2号在咱们关田的葫芦皮自然公园举办了2026葫芦皮顽皮一下，好，推出了全新的亮点风翼滑板跟香蕉船拖翼，好像的体验，邀请大家来关田消消暑吧。好，来消暑一下。好，来到这有风翼滑板还有双香蕉船的拖曳这样的水上体验活动，有教练带领，感受一下水上运动的魅力，还有独木舟 SUP 等等的浮具体验。

好，那么还有闯关的活动，结合葫芦皮的自然公园的特色景观跟关田的在地产业，规划了五大关卡，设置了两座大型的气垫清水设施，好，有40摊的特色市集，让大小朋友都能够亲近水域，享受夏日的乐趣。好，特别规划葫芦皮176一起玩的小旅行哦，也串联了葫芦皮自然公园、水质生态教育园区，还有大旗村落创意基地等等，带领的游客来探索关田这个地方。好，别忘了来清凉一下哦。9:47了，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好，我们来听的是李翊君的歌《浪花》。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好，9:52呢，路况的消息，在高雄燕巢安宁路10号接近了安宁二街的交通事故在这儿，还有国道10号往西过了左营端接大中快速道，往西向翠华路的出口也都是持续的车多喽。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国十往东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国三北上的匝道外线呢有布沟绳哦。好，过得第十号往东燕巢系统交流的往过的三号往北的匝道第五线后公有布沟绳啊，你这些所在。好，都提醒朋友一切都要小心的，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哦。好，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0: 好，9:54了，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靠假若吼在外面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小心细节了。好，路况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 FM94.7 请广台南分台。好，也谢谢您热心的提供路况的补充消息咯。好，又谦我陪着你早上的9:55了。好，看一下时间，我们最后来听一首西洋歌，这是 Phil Collins 演唱的 One More Night。 好，我们明早7点空中见咯，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

0: 嘉南州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大货车翻覆事故，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提供网祝您行车平安。
1: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2: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唯一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人生起起又落落，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不管别人安怎讲，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就是福气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一路打拼

时间是来到了10:16，打给老藏，一起来听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我们的云林县土库镇东平里马光路62号前，也就是顺安宫的前方有事故发生。那在我们的国道三号，等一下下南州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的交叉路口有大货车在做翻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到257公里之间，过嘉义交流道在内线是有移动清扫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请提醒要经过这些路段的民众们要多加留意，多加小心。另外也有一些施工方面的资讯要来告诉大家。在7月6号到9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都会施工封闭国八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的匝道以及西向出口的匝道。

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再来请给大家听一首歌，是 Johnny Cool 的 Riverside。

0: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了10:25，您现在来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大家可以老张要来特别告诉大家交通部的新规则。最近交通部开会说会预告修正一个可以开放有封闭式车室跟方向盘式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也就是大家在讲的驾舱机车，7月就可以上路咯。这一种的新形态的车子是挂机车的牌照，不过呢，它的规定是你必须要有汽车、小型车的驾驶执照。而在道路的行驶方面的规则也是比较小型车，那如果你是有小型车的驾照，但是是可以上路，但是如果你是没有的情况的话，是会被罚钱的哦。罚款是6000到12000以下，那如果是没有任何驾照，你就开这种车上去，会面临到6000到36000元以下的重罚。提醒民众，如果你有想要开这种车子尝尝鲜的话，要特别留意这些规则咯。接下来来听王心凌的《因为是你》。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自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3: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2: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因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

0: 前，男子因严重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记者吕明宗报道。
1: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1: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若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4: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身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万理赔。
3: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但是水气上有再减少一些，所以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一方面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还是留意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所以今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东半部则是31、32度，特别在大北盆地西半部及宜兰的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地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也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46，你今麦勒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有件事情要来请大家帮忙，有一位82岁的老先生黄兆明先生，他在5月31号在台南中西区但是在这之后就不见了。那6月1号在善化东势寮一带有被监视器拍到他的身影，不过呢他至今还是没有消息。他的特征是一位身高167到168公分，那体型呢是比较偏瘦，外观是有光头，那也有一些少许的白发，那他是需要去定时服药的，但是现在迷路了，他可能没有办法吃，可能会有危险。走失当天的衣着是白色的鸭舌帽、浅色上衣跟黑裤，鞋子呢可能会是拖鞋或者是白色的布鞋。那提醒民众，如果你有看到类似特征的老先生呢，那也麻烦大家跟警察局说一声哦。同样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11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上十一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78.9 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南下7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抛锚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217.4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41.8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

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6.8 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一会儿再出发呢。
1: 对啊，而且疲劳驾驶是很危险的哦。
2: 好好好，我们先把鸡皮里

时间是来到了11:1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台37线新港往路桥在11公里处，也就是太保路段11公里太保路段，在内线车道是有发生了事故，有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提高警觉，变换车道哦，减速慢行。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326公里到328公里之间过柳营交流道，在

内线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更新，有路过的民众要减速慢行。而在国道三号北上主线往古坑地磅的匝道，路面正在维护施工。而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永康区中山北路和永科王田大道也有事故发生。无论你在国道省道还是在云嘉南哪边的平面道路，都要提醒你行车要安全，务必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也不要随意变换车道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时间来听 Haze 的希望你过得好。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

0: 财多，欲速则不达。
1: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丰银行副总陈建忠。网络刷卡购物很方便，但请务必小心各种诈骗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不要随便输入信用卡号及 OTP 简讯密码。最近有很多欠费补缴、点数兑换赠品或者超低价商品抢购的简讯，

0: 很多都只是要引诱您上当，骗取您的卡号密码。网络刷卡前多一份小心，设定好刷卡消费笔笔都通知，多加留意更加安全。对于来历不明的网站讯息，务必请多加查证，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是来到了中午的11:2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特别要跟大家说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51.1 公里大林路段，在中线车道发生了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好险呢，这件事情只是影响到这附近的区块，那其他地方呢，除了有几个地方有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跟施工之外，其他地方是没有太影响到车流。不过还是提醒在 251.1 大林路段的民众们要特别小心，要减速慢行。是在中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三号北上主线往古城的地磅匝道，也有在进行路面的维护施工。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减速车道也有施工的情形。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来听 NCT Dream 的 Beat It Up。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30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2026蓝洋妈祖文化节将在10月2号登场，今年规划百船出海巡乡和千人路上徒步，并推出护驾军招募。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搭船体验宜兰特有的海上出巡，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蓝洋妈祖文化节迈入第七年，已经成为宜兰深具指标性的民俗盛事。今年活动以海陆巡安、庇佑蓝洋为轴心，不仅保留经典的海上船队巡游，更结合陆上车巡与步巡，引领民众以多元视角体验宜兰独特的在地民俗。宜兰县政府民政处副处长吴文仪表示，
3: 今年2026蓝洋妈祖文化节将于10月2号、3号、4号盛大举办，以海陆巡安、庇佑蓝洋为主轴，规划百艘船队海上巡安及陆上绕境活动，串联全县各乡镇市，共同展现宜兰深厚的文化特色，也同步推出成功海上行脚蓝洋专属的旅游套装行程，以及妈祖护驾军的招募活动。
2: 在活动规划上，县府推动多项参与方案，除了开放民众登船感受海洋巡礼，也招募护驾军参与行脚体验。透过长距离的徒步历程，参与者能和在地社区深度互动，并深入感受宜兰各乡镇的风土民情。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这场结合观光和人文底蕴的民俗节庆，让参与者深刻体会蓝洋平原深厚的文化内涵。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区渔会活化港区空间，在向日广场打造一处临海咖啡厅，提供游客静心看海的处所，打破传统渔港只能买鱼搭赏金船出海的既定印象，重塑港湾的观光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区渔会近日活化位在向日广场赏金码头旁闲置空间。花莲区渔会总干事林约翰表示，今年着手重新规划，引入咖啡跟轻食餐饮，让来到花莲渔港的民众不只体验传统的

0: 渔业风情，还能停下脚步享受精致美食跟蔚蓝海景。
1: 我们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改变成一座咖啡，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驻足过，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我们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让民众可以来渔港喝咖啡看海景享受美食。
0: 活化后的香日广场空间也融入地方伴手礼跟特色商品推广，在咖啡厅旁的展售空间内以醒目的渔村好物作为形象墙，引进许多花莲在地特色的农渔小物、特色名产跟文创商品，让游客看海喝咖啡之余还能够顺手采买最道地的花莲伴手礼。
1: 我们也会集结花莲跟一些农渔会的一些产品，让游客过来可以看看我们花莲的在地的农渔产。
0: 花莲区渔会表示，未来会持续推动港区内的绿色经济跟精致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看到花莲渔港丰富的人文魅力跟精致特色。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尽管台东分台将一辆工程升退的报废公务车正式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让这辆曾经陪伴记者穿梭大街小巷采访新闻的公务车摇身一变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尽管台东分台一辆已达报废年限的公务车，然内部的引擎和机件结构依然完整，因此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期许能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台东专科学校副校长侯浩生感恩地说：
4: 主要是我们学校动力机械科是他们有一个组是汽车组，那我们很谢谢尽管这边可以提供我们这么贵重的一台车子，让学生有实地动手去了解车子的机会，这样对他们未来实务经验的提升会很有帮助。
3: 尽管台东分台公务车虽然退役，仍然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发挥余热，为在地培育未来的汽车专业技术人员尽一份心力。尽管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不过水汽略微减少，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和宜兰内陆地区以及靠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以上的等级，外出请您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1，大概中岛后，来听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251.1公里大林路段，在中线车道发生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了，大家可以放心使用这个路。不过呢，在国道1号北上，在245公里到246公里之间，进云林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金属的掉落物，要小心闪避。那在国道3号南下，在326公里到328公里之间，过柳营交流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那刚刚有看到1968的监视器画面，它目前相关单位是放了三角锥在内线车道，所以有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避免开内线车道。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因为有您的热心协助，会让更多人知道国道上的更多资讯，避免那个危险发生。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固

0: 让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主任委员顾秀飞，也是社群平台，也是网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家千强数，赚钱的兼职机会，请注意哦。好比讲，要求唔先提供个人资料，那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福中心妇幼主委陈雪凤。许多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微技术精准仿冒亲友的长相或是声音，打电话或视讯给

民，谎称自己被绑架或急需用钱，需要你的汇款。请记住哦，你若接到这款来电的时阵，一定要冷静，再三的查证。欢迎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322公里到32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大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到245公里，云林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金属物品，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4.2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3，大概中岛后。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有发生什么事吧。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45公里到246公里之间，近云林系统在中线车道有金属物品，要小心闪避哦。

而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2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322到324，靠近大湾交流道，在中外线的车道的线上是有铁制品，这也要特别留意哦。而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永康奇美医院前有塞车的情形，有相关的规划，可能要避开这些的路喽。来听吴建豪的《寻找朱丽叶》，他昨天宣布了结婚的好消息，是跟日本歌手荒卷惠美，恭喜他找到了他的朱丽叶。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吼，萨利嘎嘎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B 吴立昂，昂岸古木。网络交友如果提到标股投资、快速获利，这一定是诈骗。不要轻信陌生人提供的投资网站或 App， 也不要汇款至私人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起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国道1号南下，在322公里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在中外线的车道的线上是有铁制品，要小心闪避哦。而在国道1号南下，在 320.4 公里永康中线车道的位置是有轮胎皮。那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东区青年路和前锋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昨天瘦子是在那个蛤蜊岛举办了海岛婚礼，跟他已经结婚非常多年的妻子是做补办婚宴的动作，非常的盛大。同样的也是来恭喜他，因此我要来放他的歌，是他的称赞他的美。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首部虚拟资产专法三读，诈欺最重罚2亿元，关十年。剩一年强台几率高，预估下半年3到5个台风影响台湾。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虚拟资产交易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金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今年7到9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至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3到5个。因为剩一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台风在海上增强，强台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报道。
4: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五月雨量偏少，但六月受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六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指出，今年1到6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8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 4.3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5: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3到5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盛音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在盛音年在台风发展

0: 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1: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七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较多，但进入八到九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欧洲正遭遇史无前例的初夏热浪，德国、波兰、捷克等国高温打破纪录。目前欧洲数百万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造成数百人死亡，学校被迫关闭，电网也承受沉重的压力。外媒报道，民众想尽办法降温，像深夜在公园纳凉、戏水消暑等。德法有数十人因避暑而溺毙，西班牙已通报数十起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事件。法国目前只有约25%的家庭装冷气，极右翼的政治人物指控政府未能提升抗灾能力，也借此攻击长期以来基于环保的理由反对冷气的极左派。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涨幅超过1400点，重返46000点大关。科技三雄强力撑盘，涨幅都在3%以上。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588点，来到46546点。记者维尼报道。
3: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 2.07% 及 3.83%， 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 5.27%， 带动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 8%， 台达电也上涨近 5%， 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十大涨幅，收复五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4: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展望。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叫做是去杠杆、起伏而守稳在上攻。
3: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七月新制，乳品需取得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鲜乳标章才能称为鲜乳，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更首度纳入 SMA 检查。记者尤纯报道。
5: 为区隔市场，在农政单位主导下，卫福部食药署配合修法，七月起业者需要取得鲜乳标章或验证标章才能称为鲜乳、牛乳或羊乳。另外，为强化孕期至新生儿阶段的遗传性疾病防治体系，也将新生儿公费筛检从21项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筛检。卫福部长施从良说，
6: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新生儿的筛检从七月一号开始，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5: 长照辅具补助则是选择方案扩大，除了维持第一组既有3年40000元来补助购置之外，新增第二组补助每3年60000元，让符合长照对象能够租赁智慧科技辅具，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减轻照顾负担。两种方案二择一。另外，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5年3阶段缓冲期，今年7月全面上路。全台有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符合 GMP 的规范，违规的业者如果限期没有改正，最重可以处500万元。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1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 Drayson 报道。
7: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0000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

0: 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永说，
1: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0: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态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巡线查获简姓及詹姓两名嫌犯，全案依法移送，两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犯嫌将500毫升异态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闯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拘提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4: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两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三支和笔记型电脑三台等赃证物。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把可他命藏在婴儿车内，宝山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5: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辅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6: 经查涉案嫌犯为三名越南籍在台失联移工，该集团由五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两名夫妻档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站。
5: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公安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辅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强调，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截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结合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小队长林梦生常年投入刑事侦查工作，侦办多起重大帮派及毒品案件，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林梦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额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9: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 来说明其证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

0: 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1: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0: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1: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梦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0: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啊，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1: 侦察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七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跟着林梦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2: 林梦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梦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1: 林梦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内线掉落轮胎皮，南下 320.4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90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05.4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2.5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里服务区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0公里过五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并向毕业生们提出3点期许，包括忠诚守护国家、持续汲取新知，以及勇敢承担责任、守护民主和平。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第三度以三军统帅身份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总统向毕业生们表达诚挚祝贺，并指出在场毕业生也有来自友邦和友好国家的学生。
3: 各位选择来台湾接受军事教育，不但展现我们彼此国家的深厚情谊，更象征民主伙伴们携手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
2: 此外，赖总统向毕业生们提出3大期勉，首要就是坚定民主信念，忠诚守护国家。
3: 军人的荣誉来自对国家的忠诚，对职责的坚守，以及对人民的承诺。面对各种威胁挑战，以及中国对国军的各项渗透、分化、破坏与间谍活动，请各位同学务必建立清楚的敌我意识。
2: 身处 AI 数位转型的时代，总统也希望毕业生们持续汲取新知，培养创新思维与跨域整合能力，成为具备宏观素养的专业军官，也要

0: 勇敢承担责任，守护民主和平，永远要用不妥协的决心守护台海和平，用钢铁般的意志与战力，成为国家与人民最可靠的力量。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今天举行通车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新北市长侯友宜及民意代表联袂出席。未来三莺地区的民众往返台北市将缩短20分钟的通勤时间。记者刘威报道。
2: 捷运三莺线施作时必须跨越两次国道、两次台铁以及大汉溪等四条河川，总共有8次艰辛的跨越障碍，施工过程十分不容易，但施工团队仍克服各项限制，如期如职完工，并在30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到，北市捷运起步早，地理上却没有新北这么大，因此近年新北市府和中央合作规划新建8条路线，已经成为全国路网最大、最长以及最密集的地方，这有助于境内各项建设，也对于市民生活产生最大助力。尽管这段期间历经战争还有疫情，却没有增加经费支出，前建工程控管非常严谨。
3: 因为捷运它是一个高度精密的现代化的工程，都是最高的标准，那也谢谢所有的工程团队都做到。
2: 市长侯友宜强调，三莺线通车之后，新北捷运还有7条路线正在新建当中，包括明年即将完工通车的万大中和线，以及三莺延伸八德线将和桃园绿线衔接、汐东线、基隆捷运等重大建设。这些路线完工之后，新北市每10万人口就能够享有超过3座车站，和东京、首尔等国际都市并驾齐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侦审超过7年的台南市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台南地方法院宣判，被告郭在清被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轻罪，被判8年半徒刑，另涉申报不实等轻罪，判应执行2年2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维金妮报道。
4: 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等人涉及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2015年获不起诉，2019年重启调查，侦审超过7年，台南地院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5: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郭姓被告之否认辩解不可采信，依修正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废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月至2年4月不等，共7罪，并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8年6月，并就犯罪所得1,398,658元、6,516,3,286元部分，应与其他共同被告宣告没收。另就得1颗罚金执行部分，定应执行刑2年2月。如1颗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则算1日，全案得上诉。
4: 同案共犯林富顺、魏姓跟赖姓股东等7个人，分别被判应执行6年、5年、4年半到4个月不等徒刑。郭在清名下执行掩埋的明祥新公司被裁罚200万元。判决认定以明祥新公司名义收受电弧炉事业废弃物炉渣后，非法填埋在台南学甲农地、工业用地跟国有土地，总量高达68万公吨，不法利益超过21.6亿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陆竹区中山路发生死亡车祸，一辆直行的轿车突然向右偏移，跟两部机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机车骑士不幸身亡。记者徐俊学报道。
6: 警方调阅陆竹区中山路事故路段监视器，发现当时突然传来尖锐的刹车声，随后就出现猛力撞击声，附近走路的民众吓得拔腿狂奔。警方到达现场时，肇事的红色轿车撞上路旁停放的车辆，停在骑楼前，两部同向直行的机车几乎被撞得支离破碎，机车骑士伤势严重。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陆竹所副所长林巧文说，
7: 经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事故三部车辆均沿中山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原行驶于内侧车道之河南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偏向机慢车道行驶，与两部机车发生擦撞。经警方实施检测，河南无酒精反应，毒品脱衣试剂呈阴性反应。
6: 经过了解，24岁何姓男子开轿车载着26岁江姓女子及未满1岁的女婴，何姓男子头部及手脚擦挫伤，自行到高兴医院就医，两名乘客轻微擦挫伤。不过骑机车的40岁李姓女子和30岁越南籍潘姓男子两人送医不治，详细肇事原因警方将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基隆市一名男子酒后情绪失控，不仅当街咆哮，还丢掷垃圾。警方互报后立即到场，将他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

0: 记者林梦平报道。
1: 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接获通报，有民众情绪激动，疑似闹事，随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发现王姓男子酒后随意丢弃垃圾，遭到环保局人员劝导，但男子无法控制自身情绪与行为，并在现场高声咆哮。中二路派出所副所长于达伦说，
2: 经警方到场了解，王姓男子因酒后随意丢弃垃圾，经环保局人员上前劝导时，王男因不胜酒力，情绪激昂于现场咆哮。远警到场评估，王男当时已达迷醉无法控制自我之状态，且有致伤及伤人之力及危险。警方为确保王男自身及周遭民众之生命身体安全，遂依法予以保护管束。
1: 待男子酒醒，情绪恢复稳定后，确认没有危害公共危险之余，随即依法解除管束。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失控行为危及自身与他人安全。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监理单位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4: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3: 环保局统计，今年1到5月的噪音车澄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36%， 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的机会，但劳动部去年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却达1/4，立委与劳团共同呼吁政府应加强作为，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记者李怡晨报道。
5: 针对学生打工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更是不胜枚举。从去年公布的暑假专案劳检结果来看，青年最常选择的餐饮业是违法大户，且违法名单中更出现多家连锁餐饮业者。
6: 当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层层剥削时，政府跟国家不应该要缺席，必须要好好的修订相关的法制，然后落实劳动教育，健全相关保障，守护劳动青年的劳动尊严，守护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长大，不要让他们第一份工作成为被剥削的第一步。
5: 台上盟则呼吁政府应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7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术馆一楼展出，以多元的创作形式呈现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颖报道。
7: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两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屏东市民看见屏东的艺文量能。
8: 历史建筑全新升级，安全加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文氛围。
7: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惜家带券前往参观，尤其欢迎陪伴家中的长辈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

0: 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金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前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320.4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就是往南到322到324公里之间大湾交流道前先前在中线和外线的铁制品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105.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3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先前在外线的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有往生动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5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里服务区的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177公里在鹿港前有木棍掉落，继续往南到230公里过五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

0: 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哎呦，我早上发现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那也有听众朋友说还在赶工啊，因为要在6月30号前赶快把手上的案子给结掉。我猜你应该在政府机关工作，因为在机关啊，有一些案子就是分上下年度来进行。我前几天也是在火烧屁股的赶工中，加油加油。那不管你是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在路上收听节目，接下来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咯。就算赶工作，也是要保持好心情，让我们来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有一个车多路段，来请小心哦，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多多，目前平均车速是不超过40公里哦。要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也是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台南市北区的林森路三段，还有东风路口，台南市北区的林森路三段跟东风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在台南市东区的青年路跟前锋路口，东区青年路跟前锋路口也是有车祸发生，都要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点的时候务必小心，因为都还在处理中哦。不过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南下320.4公里永康交流道，在这个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皮，以及国一南下322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掉在中间还有外线车道间的铁制品

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那如果说是有路况想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来请拨0800-000-123 0800-000-123

很简单的吉他。这一首歌曲就是杜德伟带来的《彩虹》，这样的旋律也很适合下午这样的一个气氛。那有施工的路段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上，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国三南下253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路肩一样是施工封闭的哦。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先前在台61线南下的230公里，在五条港交流道路段路面上的散落物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咯。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217.4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持续的在处理当中，而且因为这个路段内侧车道还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车多速缓，目前时速是低于40公里哦。那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小心的前进。国一北上 217.4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且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这个路段目前车子多多，那时速呢是低于40公里，所以请大家要循序渐进哦，发挥耐心。还有在国三南下的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的326到327公里乌山头路段迪兰欧刷桃家内线车道马是有施工的进行，以及国三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好，不管呢是南下或者北上方向内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而且因为这些施工地点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哦，所以要提醒大家提前变换车道，经过的时候也务必小心。另外在台南市北区的林森路三段跟东风路口跟还有东区的青年路跟前锋路口，我们稍早有提醒到有事故发生，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还有也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说在嘉里区的文化路跟玉善街口赶快是有事故哦，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一下，而且我们如果说有看到事故就不要好奇的观望吼。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真够水，它是陈怡婷，这首歌就叫连作会，阿妈希望大家当家尽管连作会哦。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钟，就是要准时收听，跟我一起度过下午茶时间。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科技发展，会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2: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3: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2: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拦查一辆违停车辆，远景眼尖发现车内藏有毒品开盘，蔡姓驾驶见事机半路，主动交出背包内多种毒品，并坦诚毒驾，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梧棲区23岁蔡姓男子日前下午驾驶租赁车前往丰原区购物时，因违停红线遭巡逻远景拦查，远景眼尖发现车内中央扶手放有毒品 K 盘，进一步搜索竟查获大量毒品，宛如行动毒库。保大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5: 警方当场查获凯他命、大麻及多包伪装成知名品牌与卡通包装之毒品咖啡包。远警并发现蔡显精神亢奋、言语异常，蔡显坦承持有毒品及私用毒品后驾车。
4: 据调查，蔡姓男子平时以租赁车作为代步工具，案发当天将车辆违规停放在丰原区田心路二段，毒驾行径因此曝光。他坦承吸食凯他命后开车上路，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美国密西根州一名7岁男童去世时体重高达116公斤，检察官表示男童的父母已被控谋杀、酷刑及虐待儿童罪。这名身高约128公分的男童没有上学、无法言语、长期吃垃圾食物，死因被列为扩张型心肌病，体重则是促成这种病症的条件。他的父母已于上周受审，目前被关押在吉尼斯郡监狱，不得保释。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便民服务品质，推出婚丧喜庆临时使用道路线上申请服务，民众只要透过电脑或手机即可完成申请程序，免去往返机关送件的不便。记者陈韵涵报道。
6: 交通警察大队表示，民众办理婚礼、丧礼或传统节庆等活动，如有临时使用道路的需求，依规定需事先向警方提出申请并取得许可。为简化申办流程，警方

0: 方建置线上申请平台，让民众可在活动七天前提出申请，完成资料填写及文件上传，同时掌握案件办理进度，提升行政效率。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婉晶说，
1: 临时道路使用涉及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警方将依道路环境、车流状况及活动规模进行审查，必要时要求申请人规划交通疏导措施或申请移交协助，以降低活动对周遭交通的影响，维护用路人安全。
0: 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呼吁，民众若有婚丧喜庆等临时使用道路需求，应提前完成申请程序，切勿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以免影响交通秩序或违反相关规定。警方也将持续推动智慧警政与数位便民服务，打造更便利的交通服务环境。警广记者陈文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怡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和张国伟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怎么办？现在听到阿令唱抒情歌，都会想到他站在蟒蛇上说：“怎样啊，我不能唱跳我的画面。”上礼拜六，挑大梁 hold 住了全场，把金曲奖颁奖典礼主持的完全没有冷场，真的是打100分都不够呢，大获好评哦。而且还有网友就叫主办单位务必跟阿令签长约，确保他每年都可以参加。那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疗愈系的作品，就是由阿令演唱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主题曲《幸福在歌唱》，也拿下了金曲年度歌曲奖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感谢你继续收听金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玻璃做伙打拼的 Kiki。别忘喽，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00到4:00，就是我们的午茶时间。你可以听到幸福在歌唱，还有掌握即时路况。目前还是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但是伫国史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特别是要往顶金系统准备呢，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目前呈现了一个车多排队的状况哦，走走停停，要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

那另外也会整一下施工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施工封闭，所以呢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购物警示牌做提醒。另外在国三南下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326到327公里乌山头路段内线车道马修施工了进行哦。好，还有在国三的378公里中寮隧道，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而且呢因为在这些地方都是有沿路摆了三角锥，那有一些区域甚至是有工程车辆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提前变换车道，还有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那如果说你在路面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在台南市的嘉里区，在文化路跟玉山街口，我们稍早的时候有提醒到有车祸发生哦，还在处理。以及在云林西螺的光复西路117号前，也就是在全联的前面吼，也是要注意，因为呢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这一首经典的情歌，只要这个前奏一下，很多人就啊，是苏打绿。来听一下小情歌，待会儿呢要准备来跟国际接轨哦，英语你我他时间，还有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台北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22.2 公里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8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7.9 公里到28公里之间，在新店端前内线车道有推车掉落，台66线西向19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景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2: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景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

很轻快的一首歌曲，这是刘若英带来的 Flying。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7，也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除了透过收音机，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到金广的官网哦，有提供线上收听，或者是更方便的来永烈秋吉亚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哦。你走到哪里都能够有我跟着，帮你汇诊即时路况，还有播放好听的歌曲，以及提供你生活大小事的资讯。稍早之前，在国一北上217.4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车多速缓的情形也消化喽，车流恢复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好，不过呢，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目前从高科到南子，国一南下高科到南子沿线车子比较多，时速不超过80公里。阿哥五国时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时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包括下方平面道路，全部都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哦。那像这种时候就要提醒了，请一定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或者插队。

油、哦、我们要遵守规则，小心的来通过。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受施工影响，左边车道持

378公里，伫咧中寮隧道。呵，阿兰隧道吼，不管是南下或者是北上，在内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哦。而且呢，一样是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那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东区的长荣路二段跟东宁路口。台南市东区在长荣路二段跟东宁路口有车祸发生，正在处理当中。那如果想要帮忙更新还有补充路况，来洽打给当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这可是复刻了老歌哦，诶，不是老歌，应该算经典歌而已，还不到老歌。这一首歌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作品，是不是听到这边还没猜出来呢？

听众朋友说，真的没听出来耶，居然是童年。对，我觉得听歌就是很有趣，同一首歌因为不同的编曲就可以呈现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哦。而且叶倩文本身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所以有特别指定要收录在他的个人翻唱专辑当中。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黄少谷还有叮当合作的《光合作用》。这天气哇，一片晴朗。我中午的时候只不过是到电台外面的停车场去把车子移到树荫下，就有一种好像皮肤要晒到痛的感觉，阳光很强啊。这天气如果是要行光合作用，效果应该是非常好。那气象署也有发布了高温资讯哦，今天屏东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包括了像彰化、南投、云林还有台南跟高雄也都在高温的范围内，气温也有达到36度以上的机会。那刚才 check 了一下，根据气象署的资料，像屏东的三地门还有台南的南溪南南 C 家都有测到了超过36度的温度，真的是要注意防晒哦。哎，啊，不是出门之前有擦就够了，要适时的补擦。还有就是要多喝水，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还有活动的朋友，最好是每15分钟就补充一下，不可以等到口渴才喝哦，安尼的上班呐。而且未来一个礼拜在天气的部分都会是像这样子稳定的形态，而且高温炎热，然后要注意午后雷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把雨具带着，这样子比较保险哦，以防万一。国一北上在304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中间车道又掉了毛毯，难道是阿拉丁的毛毯吗？诶，不对，阿拉丁的是地毯，不是毛毯。好，请小心了，如果是走

我国一北上的朋友。国一北上304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是有毛毯掉落。还有稍早之前在台南市东区的长荣路二段跟东宁路口发生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李玲演唱的这一位就叫吴美玲。

0: 这一首《Bling》是吴美玲的新专辑主打歌哦，因为她的小名就叫 Bling， 所以制作人就用了这个梗帮她量身打造这首俏皮的歌曲。美玲美玲美玲 ，Bling Bling Bling， 哎，这样听着听着真的很亲切耶，
1: 而且很洗脑。
0: 好，然后他就把这是那个谈恋爱这件事，用在煮 Bling 这样的一个过程来比喻，要细火慢炖。安内卡贝草灰搭，才能够旁丁呀旁丁。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景广的是安内请求就哈比耶，一天不听你就会觉得怪怪的，走到哪里都要锁定景广才能够掌握方向。再次的提醒哦，国一北上在304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中间车

到有毛毯掉落，还没有排除，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小心。我们也要准备来关注一下南台湾新闻，等一下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27号到29号结合了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三天总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
2: 因行政院公告伊托米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3: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2: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竟然把第三级毒品凯他命藏在婴儿车扶杆的夹层。宝山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扶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5: 经查，涉案嫌犯为三名越南籍在台失联移工，该集团有5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两名夫妻等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站。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公安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扶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强调，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截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结合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深夜，一辆机车行经苓雅区同庆路时，路面突然塌陷，骑士闪避不及摔落，一对夫妻双双受伤送医。水利局初步研判是自来水管破损漏水，导致路基遭到掏空刷下线。经过连夜的抢修，目前已经完成了回填。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29号晚间，水利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经检查确认雨水的伤痕结构完整，没有破损，污水管线初步检查也没有异状，因此研判是自来水管破裂漏水，造成路基遭水流掏刷掏空。为避免坑洞持续扩大，市府立即调派机去开挖，自来水公司同步完成管线修复，并在30号的清晨完成回填，铺设铁板以及设置交通维持与警示设施。污水一科科长钟彩俊说，
7: 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市府马上指派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前去医院表达慰问，并表示将协助伤者依据噪音的事实办理后续求偿作业。本次下线因临近民宅与大楼，为确保临房安全，紧急夜间施工，造成居

0: 渔民不便，敬请见谅。
1: 水利局表示，将持续确认下线的原因，并且加强巡检，待路面修复养护完成后恢复通车，确保道路安全以及民众通行无虞。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金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则是26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是地震警报，我要安怎呢？
5: 阿爸警报那响，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4: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5: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4: 有传便便较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你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好的，我们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你需要的资讯都帮你传遍遍哦。那我们常在节目上提醒，开车骑车最重要的就是爱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心存侥幸，跟自己的小钱包过不去，也不要危害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今天的节目，
2: 我们呢要来到了交通法规小讲堂，
1: 特别邀请到这位专业的神队友，要来帮大家画个重点哦。赶快来欢迎嘉义市监理站的叶婷宜股长，股长好。
3: 主持人 Kiki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股长，最近我们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就是毒驾还有酒驾，包括像是无照驾驶这些危险的行为也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就要赶快来请教您，最近常听到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还有35条主要是针对什么来做规范呢？
3: 是的，在这边呢、向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哈，那个处罚条例的21条啊，其实主要就是规范无照驾驶的行为。好，那第35条它就规范的所谓我们会简称为酒驾或毒驾的行为，这两个都是为了要降低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好，那这样子，因为啊，驾照其实就是代表你的驾驶能力，好，如果有驾照才是有经过国家检验嘛，哈。那酒驾毒驾的部分呢，就是会影响到驾驶员的判断能力及反应能力，所以呢这两个条款的法律处罚的罚款强度都是蛮高的哦。
1: 哦，没错，对于这些危险驾驶的行为，像我们警方还有监理机关都有加重了打击的力道。那哪一些情况是属于第21条规范的无照驾驶？
3: 简单来说就是第一种情形，他从来没有考取过驾照，那显然的他对这些交通知识一定是不足的。那接下来就是他的驾照因为违反了处罚条例的某些条款而在吊扣期间，那吊扣期间自然就是被限制你使用这驾照的嘛，哈。
1: 对，
3: 那接下来就是吊销了，有可能也是违反了处罚条例然后就吊销，吊销之后就必须是重考的。接下来就是说你驾驶的车辆跟你驾照资格不符，这种情形通常就是以摩托车跟机车来讲，汽车来讲的话，可能你领有机车驾驶执照，但是您去开的小型车，哈，这是越级驾驶，这是属于跟你的驾照给你的条件是不符合的，这样也是属于21条的范围哦。
1: 哇，真的是要建立正确的观念呢。因为股长，我有听过邻居就有分享说，哎，就是有亲朋好友，就是拿着机车的驾照，结果呢就开那小型车，可是可能就想说应该不要进吧，哎，结果呢就刚好被警方遇到了，就被开罚了。
3: 是，所以它是属于越级驾驶的部分，这也是不可以的。
1: 是，那像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机车驾驶人会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汽车驾驶人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还会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呢？
3: 对，我们刚刚21条有讲了一些无照的规范了嘛，哈。那在机车跟小型车的部分呢，那机车也是有提高罚锾，以前它是罚12000以上的，哈。那现在最新法的就是说，哎，机车驾驶人他会无照的情形，第一，他就是刚刚讲的没有考照，
1: 对，
3: 或者是他有领有机车驾照，哈，那去驾驶小型车。那接下来就是更有伪造的情形之下，也是会有这些罚款的处分。
1: 嗯哼哼，
3: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

0: 就是有吊注销的情形，你还去用这个机车或是小型车，哈，那也是不可以的。那吊货期间刚好提到，他就是不能够再开车，然后那段时间是不能再有开车或骑机车的行为。那如果吊货期间您又出来把车开出来，或者把机车骑出来，那都会是有符合到上面的罚款的部分哦。
1: 是，而且像最近要放暑假，那更是要提醒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就千千万万不要无照驾驶，以身试法。可能有人会想说，哎，小心一点，那麦基红抓到就好了。那像这个状况是有累犯的情形吗？
0: 对，无照驾驶以前累犯哈，它是5年，但是因为无照现在的发生比率还蛮高的，所以在这一次的修法已经把累犯期间有5年延长到10年。
1: 哦，
0: 那10年当然就拉更长啦。所以你第一次无照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有10年内你就。如果再犯就是属于累犯了。
1: 对，
0: 那累犯的话那个罚款啊，第二次我们以摩托车来说哈，第一次他是罚10000，刚刚讲的18000嘛，18000，然后现在第二次的话机车就是直接罚36000。那第一次扣牌好，这也会连累到车主，他会一次保管嘛车辆，然后扣牌3个月，但是第二次他就是会扣牌6个月。
1: 哦，
0: 这是加倍。
1: 嗯，
0: 那如果再有第三次呢，第三次金额比较复杂一点，它会按前次的金额。刚刚我们有提到机车前第二次是36000，对吧？那它再犯第三次的时候就会变成是36000再加12000，
1: 哇，
0: 它就会达到48000。
1: 嗯，
0: 对。那接下来的4次5次呢，那就是都依前次金额再加罚12000。
1: 嗯，
0: 所以这个累积下来是很蛮高的罚款金额的。
1: 嗯嗯嗯啊，那如果说这除了罚还之外，是不是还会有扣牌的这个处罚？
0: 对，就是汽车所有人他就会有被扣牌的处分嘛。那刚刚的累犯呢，第一次发生就扣3个月基本的哈。
1: 嗯，
0: 那在第二次第三次那扣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哦，好，第二次我们就会扣6个月，那接下来的好，这2次以上的话，那10年内的3次以上那就是扣汽车牌照扣1年。
1: 哦，
0: 对，扣的时间是越拉越长这样子
1: 啊。那像大型车的话，一样是会有这样累犯的罚还再往上加上去。
0: 是的，大型车的话，那如果是累犯，那大型车一开始它的罚款就比别人高了嘛。大车发生事故总是会更危险的，所以它的罚款是提高，比较多的。所以那累犯的部分就是会加罚20000。
1: 哦，24000。哦，这样子原本就已经就是那个，如果你是2次的话，就是大型车是80000了。哎，
0: 对对，第二次就是80000。
1: 哦，3次以上，然后我数学不太好，我算一下，这样算起来是
0: 104000元。
1: 哦，对对对对对，
0: 104000元。
1: 嗯，哎，那像车主的话有连带责任吗？
0: 对，刚刚扣车牌的部分，其实也就是车主的连带责任之一哈。那接下来他一样有罚金的部分。我们再以机车为例了，那机车它是如果它是罚36000，那同样的汽车所有人他也是要罚36000元。
1: 哼哼哼，不过我想这个增加罚还有就是累犯的这处罚，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千千万万我们不要违法就好了。
0: 是啊，而且这个法令的修正其实也在告诉所有的汽车所有人哈，当你要把你的车辆借给人哈，不管是亲人或是朋友，也都要审视检查他一下最基本的驾照哈，是不是有？那驾照有，找不到手上纸本驾照，也有可能是被注销或者是吊销的。
1: 哦
0: 哦，那所以还是可以，就是透过如果你拿有他的个资，那其实可以来向监理单位来做查询，他的驾照是不是真的有效？
1: 没错，要不然是有连带责任的哦。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毒驾、酒驾等等，上个礼拜警政署也有全国同步大执法做取缔，针对我们的酒驾、毒驾目前有哪些主要的罚则呢？
0: 其实酒驾当你触犯的时候就要看酒精浓度啦，那如果还有肇事的情形，那原则上它就是会包含到有行政责任跟刑事责任。就要看你有没有肇事，或是你酒精浓度的超标值来做一个认定。
1: 酒测值超过标准的话，机车驾驶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罚则？
0: 单纯的如果没有涉及刑事的部分哈，那就是酒精浓度如果有在0.15到0.25的部分呢，那我们这边就是会有裁处机车驾驶人，他就是在这个酒精浓度。

0: 部分，它还有一个酒精浓度的限制啦，那就是15,000元到90,000元，然后也会吊扣驾照，还有一次保管车辆。那汽车驾驶人他就会处基本就是30,000起跳，好，那一样有吊扣驾照以及车辆一次保管的情形。
1: 是，那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累犯，那像这样子毒驾跟酒驾的话，累犯也会加重处罚吗？
0: 是的啊，累犯他也会有加重处分啊。那现在的话，其实在公路局的网站有一个专区，累犯就是第二次以上哦，那他也会公布他的姓名、照片，还有违规事实。
1: 哦，
0: 现在其实网站上都可以查得到这些被公布人的照片。
1: 哼哼哼，啊，那如果说是酒驾或毒驾造成的事故呢？
0: 不管酒精浓度多少，如果他有造酒驾有酒精浓度，然后肇事致人受伤的话呢，那他就是有涉及到刑事责任了。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行政罚款处分嘛，哈，然后吊扣销驾照，这些都属于行政罚款。那他如果触犯了刑法里面的公共危险罪，那就要看他的事故发生的情形还有内容去由法院去判，可能也是会有面临到有期徒刑，好，或者是不起诉，或者是说缓刑之类，都有可能，就看个案去认定了。
1: 嗯 嗯
0: 好，但是肇事致人受伤免不了一定还需要负担到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所以行政法还有刑法以及民事都有涉及到。
1: 不过有一些民众可能会觉得，哎，我只要拒绝酒测，这样就没有证据了。
0: 确实有民众会做拒测哈，但是拒测警方他还是有办法去追踪到这台车啦。
1: 啊，
0: 所以也有民众真的就是拒测，然后带着18万来缴罚款。所以拒测真的不是一个好方法。好，其实如果有拦查点或是检查点的时候，哦，那就乖乖的配合做这个测试哈，避免你接受的罚金更高，那有可能衍生出来的吊销驾照甚至一次保管车辆都会发生。那如果拒测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因为你可能会加速逃跑，这个也会造成交通安全的疑虑啊。
1: 没错，而且拒绝酒测这个根本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吧，这连续酒驾或毒驾几次就会公布姓名照片还有他违法的这个事实行为呢？
0: 对，依规定啊，他其实10年内的第二次以上的酒驾，所以第二次其实就会来酒驾或毒驾啦，哈，可能现在就这个丧尸烟弹之类的哈，蛮的，
1: 对对对，
0: 大部分是，那所以这个有加强公布，就是酒驾毒驾这阵子其实也大家应该都有持续在公布这一些10年以上的累犯的姓名、照片，还有他的违规事实。
1: 我最近都有看到相关资讯，就可以看到累犯民众他们的名字啊，还有他们的大头照片。
0: 是，
1: 不过设置这个专区，我想初衷应该还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个社会制约的力量来加强约束，避免民众可能心存侥幸再犯。像我们在执法的实务上最常看到哪一些错误的观念呢？
0: 即使刚刚就主持人所提的，大家可能都有侥幸的心，
1: 对，
0: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曾经一下下而已，不会那么倒霉，或者是说只喝一两杯，而且我只是说深夜的没有警察了，那应该也一下下的时间就没有问题。但是交通事故往往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们曾经也有民众他就是因为喝了小酒，可是突然间呢他家里的长辈或是小孩需要紧急送医，那他当下心急也没有叫救护车，然后也可能忽略自己喝酒，或者是又是侥幸的心态，一下下而已，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酒驾出去了，那也可能收了罚单回来了。好，所以还是真的自己有喝酒要确实知道自己有喝酒，不要侥幸的心哈，那就是多多利用代驾计程车或者是偷一些亲友来做接送，
1: 而且这样子反而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遗憾呢。如果说
0: 没错，
1: 对呀，而且最近很常有民众会收到电子邮件，像我就有收到，就假冒我们公路局还有监理服务网的名义通知交通违规快过期，然后要求你去点击那个连结的网址做处理，像这个是不是根本就是诈骗啊？
0: 对呀，像这个在2014年8月份的时候，公路局其实就已经发布讯息了，其实监理单位已经全面禁止这交通违规罚款的电子邮件方式的通知。
1: 是，
0: 所以一再就是提醒民众，如果你收到电子邮件告诉你说你有交通违规还没有缴的话，那要请你点连结， 这个一定是

0: 假的啦。那如果你担心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你透过监理服务 APP 或者是洽各地的监理所站哈，直接电话进来查证，这样子是会比较快而且安全的。
1: 对，就自从做了这个单元之后，我现在就有非常正确的观念。因为我之前收到的时候，我是真的还有一点怀疑，想说现在都很贴心啊，还有寄 email 来提醒。
0: 对对对，
1: 哦，好。
0: 所以诈骗真的是无所不在啦，有可能大家现在在滑手机的时候，有可能精神状况不好就忘记求证，可能他说我有违规啊，点一点搅一搅，是不知道你都已经进了钓鱼网站了
1: 就踏进那个陷阱了哦。
0: 对，
1: 好，那最后我们股长还有没有要补充给大家的呢？
0: 好，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为了交通安全而努力的哈。
1: 是。
0: 那这边再呼吁一下说，如果没有取得驾照的，那您就是尽快参加考试，那取得这个合法驾照之后呢，再来上路。好，那上路之后呢，也就是尽量遵守交通安全规则，确保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平安哦。
1: 而且不管毒驾、酒驾或无照驾驶，都很像在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害人也害己。也非常感谢股长特别跟大家分享《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法则，也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哦。感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再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3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44公里过了土城，在内线车道有两条木头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7.1公里神冈前有泡棉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东向8.2公里新市前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留意。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7.9到28公里之间，新店端前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推车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177公里到157.6公里之间，过了鹿港到龙井交流道的木头是沿路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使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期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

0: 其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人驾车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四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1: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罚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心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一名，及其分局查获通缉犯一名，交通队也查获逾期移工2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0: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依托米酯、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2: 来的药物哈，药油哦。你糖啊，加黑龙乌嘛，那我得用哈。
0: 梁姓男子也坦诚试用毒品后驾车，警方随即依法逮捕移送，成功防止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林志明副队长指出，根据统计，南投县今年截至6月17号止，已查获各类毒驾案件69件，其中包括单纯毒驾53件、无照毒驾7件、10年内毒驾累犯4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2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1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1: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10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势，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4: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3: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4: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3: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4: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3: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4: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3: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警广台南分台换新频道 FM94.7， 更好的交通路况服务都在这里。想要知道最新打诈消息及各种犯罪预防新闻，别忘了锁定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

所以 Selina 就是用圆这个概念来讲一种，当你的心情觉得很知足很舒服，那自然就会跟着生活圆满。也希望有金广的陪伴，可以让大家都是觉得圆圆满满，然后心情开心，可以愉快的度过每一天。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哦，我是 Kiki， 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回到节目现场。那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好，先来提供给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304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我们先前有提到了中间车道有毛毯掉落，已经有捡起来了，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国一北上304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掉在中间车道的毛毯已经扣起来了哦。不过在国一北上的320.5公里永康路段，中间车道有布钩绳。I say you， 在国一北上的320.5公里永康路段，中间车道有布钩绳。那当然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注意施工的路段，包括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左边车道持续是封闭的，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现场都有摆放了三角锥。以及国三南下的262.5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阿哥五国三南下的326到327公里乌山头路段内线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哦，都在进行当中。还有国三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好，在这个地方不管是南下或者北上，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当然经过了施工地点，就是要不断的来提醒你们一定要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经过的时候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请不要嫌我啰嗦，因为常常后都会有路况会发生，比方说经过了施工的地点，但是呢因为刹车来不及，所以就不小心撞倒了三角锥啊或者警示牌这样的状况，所以我才会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那也欢迎你们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在台南市的新市区大营里大营2-6号对面有事故发生，还有永康区的西市路740号前一样是有事故哦。

这个甜甜的声音就是 Selina 3.1415。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数字吗？考考你，还记不记得数学 3.1415 就是圆周率。

这一位是黄星浩，他说希望可以跳脱传统的台语歌框架哦，想要用比较流行的这种旋律来打造，希望可以让大家听了歌曲之后心情会当滴滴，心情可以甜甜的。这一首歌曲就叫单恋你单暖力，然后也是很多歌迷朋友在专辑里面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那另外呢，是在台南的，好，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在永康区西势路740号前有事故还在处理中，以及在御景区迪兰有在民族路跟中山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哦。

有听众朋友说很喜欢在节目里面挖宝，因为常常都会听到很多的惊喜，有不同版本的翻唱。今天送上的这一首是郑秀文《还是会寂寞》，那离开你们的我还是会寂寞。哎，有听众朋友说因为要看医生没有办法啦，所以只好请一个小时的假。哎，不是啊，这个假单都说要看医生了，我不批准可以吗？不过还是很开心哦，可以看到你们来分享生活，你们的留言都可以让我觉得啊，我不孤单啊，没事没事。

0: 国际伊波拉疫情持续，疾管署今天宣布延长自民主刚果和乌干达的入境者免费采检措施，从6月30号延长到8月30号，针对过去21天内具有民主刚果以及乌干达两国旅游史的无症状旅客提供入境免费采检，呼吁旅客主动到检疫站报到，并且配合入境后的自主健康管理21天。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加权指数重返46000点大关，盘中最高上涨超过1600点，中场上涨1126点，指数收在46125点，成交量1兆2033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 2.07% 及 3.83%， 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 5.27%， 带动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 8%， 台达电也上涨近 5%， 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十大涨幅，收复五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2: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展望。好，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叫是去杠杆、起伏额。守稳在上攻。
1: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警局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全面断绝毒品供应链的坚定决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40多岁男子吸毒后骑机车行经福兴乡市区，因行车摇晃神情恍惚，并且心虚拒绝受检，原警立即拦截成功围捕，经市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低级毒品异托米酯阳性反应，身上也搜出了异托米酯、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讯后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移送侦办，建请检察官羁押。江龙队陈文龙组长说，
4: 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171名，规划27处路检点，针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与盘查，统计当日共查获毒驾5件、酒驾7件，合计12件。
3: 彰化县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结合各项勤务，只要驾驶人有适用毒品症状，立即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如果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或者是拒测，而且明显不能安全驾驶情形，将当场依现行犯逮捕严正执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暑假将至，因应学生以及民众夜间出游频率提升，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会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及监理单位共同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6: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2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5: 环保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的噪音车陈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36%， 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

0: 示，今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竹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近年来诈骗手法千变万化，在这里教大家几个预防诈欺的小撇步哦。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谎称你涉及刑事案件或是亲友需要用钱等等，千万不要急着听从电话指示进行提款汇款的动作哦，更别提供个人的资料哦，这些都是诈骗集团的常用手法。如果怀疑自己遇到诈骗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报案电话进行查证。台南市政府关心您。
2: Amazing，
3: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4: 哇，森林女神哈，我跟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啊！
3: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4: ？No， 是金喝呀，金喝喵，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3: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4: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波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3: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4: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3: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4: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3: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4: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5: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哦，是。

听到了这个声音，我想你现在就回家啦，爸爸应该就赶快立马赶回家。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他可以把周杰伦融化，还有逼疯。这奶英真的太可爱了。最近我一直被大数据推播周董还有小女儿的影片，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一首《女儿殿下》，就可以听到周董特别把小公主的声音加到了歌里哟。而且在演唱会上面，歌迷都会一起大喊我美吗？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4，也感谢你持续的锁定景广 FM 94.7，嘉义台南分台，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整体来说算是顺畅好走，不过还是有几个路段要请大家小心开车哦。首先是在国一南下的仁德出口，车多排队；还有国一一样是南下方向，从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车流比较大一点。那另外呢，就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Yugi 号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哦，还有下方的平面道路，

车子都是排了长长一排哦。邀请大家车多的时候越要遵守秩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我们就避免插队或者是任意的变换车道，影响到行车安全。另外在台南市区，包括了北区，从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马西车子多多，平均时速好不到20公里。还有在永康区的永安路，从平道二路到中正北路这个路段，以及港宽喜永康区南文华路吼，从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都是拥塞的瓶颈点哦。还有在台南市仁德区的德阳路279号前，台南市仁德区的德阳路279号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20.5公里永康路段，中间车道的不勾绳阿北排除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设计国一北上320.5公里在永康路段中间车道有不勾绳。接下来这一位比利卡里嗨，

0: 这一位是永远不老的动感舞后 Billy
1: Billy 姐，
0: 有登上了金曲奖颁奖典礼，跟儿子周汤豪来合体，带来了一连串的发烧

金曲哦，而且跨世代的选曲让大家都听得非常的过瘾。金价吼是见证了虾米哥这姜是老的辣，最正宗的复古摇滚，金价是哔哩卡里嗨。而且我的有氧舞蹈老师超爱这首歌，不管他歌单怎么换哦，里面都一定有这首。所以我现在只要听到副歌，就会不由自主的有反射性的动作。好啦，时间来到了3:50，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以及实用的访问内容，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二。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要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爹，咱这回 fighting。谢谢你们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接下来就要把节目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听到的这一组也是非常的动感，这首歌最近很红哦，很多人翻拍了短影音，最后就来嗨一下。明天下午1点见， See you。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竹北到湖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78公里，过了沙路，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394.3公里，过了屏东，在路肩有铁盖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31.2公里，过了房里，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南，在131.7公里又看到连结车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呢来到了6月30号星期二。今天的天气状况，玻璃灾下午呢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新北到苗栗宜兰山区要留意会有大雨发生。至于中南部呢，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太阳非常的大，适当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时间，减少中暑或者是热伤害。另外呢，车多路段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1: 预防诈骗的秘诀，行车平安的关键，还有打击犯罪的行动，通通都在警广服务中心。
0: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04，今天呢警广服务中心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的侦查队副队长蔡国喜蔡副座来到我们现场了。副座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副座今天来到现场是不是有一些讯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2: 分享那个最近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
0: 诈骗手法，其实我们一直听说齁，我们很多的政策会有一个叫做滚动式的调整，那诈骗其实手法他们也都在日新月异

0: 做变动，对吗？
1: 哎，没错。
0: 好，那我们如果刚刚所提到预警，我们直接直觉就想到预警好像在产芒果，哎，
1: 对，所以最近刚好就是芒果的盛产期啦。
0: 是
1: 哦，那有些民众哦会就是在网络上订购芒果或是芒果干这些农产品，
0: 对，
1: 那诈骗集团其实也看准这个商机啊，所以也会在一些脸书啊，或是一些 LINE 群组，或是一些网络广告刊登这边诈骗讯息哦。那其实像这些，如果有什么产地直送啊，或是一些果农自售或限时优惠这些，
0: 对，
1: 就是比较吸引民众会去下单的这些字词啊，哦，就是其实又如果又包括这些，如果价格往往远低于市场行情的情形的话，哦，
0: 是
1: 民众会发现说，哎，这个好像蛮优惠的，然后就会急着去下单。其实这种情形就会发生，就是往往就遇到那个诈骗情形会产生。
0: 哦，是副作，可是你刚刚所说的，我们通常我们会买东西，就是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够优惠，或者是说，哎，它真的是低于市场行情，我才会想要去捡便宜。但是你刚刚这样讲，又说这个是诈骗集团设下的一个圈套。那我如果我要买东西的话，我要如何让自己买到优惠，但是又不会被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所套牢呢？
1: 我其实如果网络购物的话，应该还是要挑选有信誉的这些交易平台啊。
0: 是，
1: 那它的价格如果透明的话，那其实不要那个太远离于那个市场的行情价格。
0: 是，
1: 这种其实比较会有保障啦。那其实我们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的话也有一个难得极品的网购网站，
0: 是，
1: 那相关农产品其实大家可以在上面去寻找，那在这边购买的话比较有安全保障。
0: 哦，就是到一个比较公正而且是透明的一些平台去购买，也许它的价格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的便宜，但是本来它就有一定的成本在，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可以用到非常非常低价的价格去买到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啦。那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当然是也很重要。那另外想请问副座，您刚才既然说我今天我如果不用汇款给对方，我不用去等说这个我汇完款之后对方才把东西寄来，而是我跟对方约好了，我去便利商店，我去所谓使用所谓的叫做卖货变，我等到他东西寄来了我再付钱，这样子会不会就减少被骗的几率呢？
1: 哦，那其实最近，卖货变这个诈骗，也是常流行在诈骗集团的这个使用的手法之一。那这个手法就是他诈骗集团其实他会假冒成买家，来向我们卖家来做下单。那其实就是你会聊了几句之后，他会跟你说，可能系统上面出了问题，没办法下单。那这时候他会另外再丢一个连结，卖货变的连结来跟你说，诶，那我是不是用这个连结来做买卖，那再请这个商家来点进去来做一些后续的一些功能的上面使用。
0: 是，
1: 那其实有时候或者是他会另外再加入一些假客服 LINE 来要求你做一些协助认证收款的工作了。
0: 是，
1: 那其实这些都是诈骗集团他另外创立的一个连结。那大家点进去之后，可能他甚至就是会用假装客服的方式再另外要求你去做操作 ATM 啊，或网络银行，或是提供验证码这些来盗取你账户里面的存款。
0: 哦，是。那既然副座提到这里的话，我们其实刚刚听副座这么说，我们大概也能够理解说，今天呢，他是假有需求，告诉你他要买你的东西，那告诉你可能因为你提供的这些服务，或者是我想要请你透过卖货变的方式，让我们取得之间我们想要购买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往往就会告诉你他遇到的哪些问题，他需要你来协助来解决，所以说呢，会提供的一些假的，不论是客服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连结网页也好，最主要的就是要骗你的资料个资，包含到这个客服有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希望你能够透过 ATM 去做一些设定。当我们听到了刚刚所说的 ATM 或者是跟钱有关系，这时候副作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高警觉呢？
1: 对，没错。
0: 啊，那接下来如果我们想要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副作有提到嘛，你要买东西其实我们就到一个正确的一些官方的平台去购买。那如果你真的是发现真的很便宜，但我又很想买，那又很怕对方会骗我，我们该如何去查证呢？
1: 其实如果大家对于这些购买的管道如果有疑虑的话，大家其实可以去拨打

0: 165，哦，来做查证，或者是你到打110，或是就近前往附近的派出所来做询问，会是比较正确的一个解答。
1: 欸，但是如果我只是买个东西，我虽然我对于这个要买的东西有一点点的存疑，那我就跑去这个

0: 服务的精神。我们在服务台这里就是会有值班人员，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帮民众解决疑惑，对不对？
1: 哎，对，没错。
0: 所以你让我们警察有服务的机会嘛？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也要请副座跟大家来讲一下，除了在刚刚所提到的假网购，就是买这类酸亚之外，我们在辖区内有没有经常出现的一些诈骗的手法，也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
2: 那其实目前我们预警齁也常遇到一些假投资的诈骗齁跟假检警齁。那我先来跟大家报告假投资的部分。
0: 是。
2: 齁，其实假投资在我们165打诈仪表板上面齁，其实也是算长期高居财损金额第一名的诈骗手法。
0: 是。
2: 齁，那其实这些诈骗手法通常还是会透过大家常用的一些社群网站，像脸书啊、或 Instagram、Line， 甚至 YouTube， 这些网络平台其实它诈骗人都会投放一些投资广告，
0: 对，
2: 或者是他会假冒一些知名的财经专家或是投顾老师齁来做诈骗，那他们都会宣称说，诶，我掌握一些标股资讯啊，或者是内线消息，或是高获利的投资管道，那其实会就是吸引大家的目光，那他就会想说，诶，那你们是要加给一些 LINE 的投资群组，然后方便把一些内线消息告诉你，那其实那些群组里面都是一些他们掺杂一些假的诈骗账号了，
0: 是、
2: 哦，那这是诈骗上的反串了、啊，那他就会营造一个，哎、欸，大家都有赚钱的假象，
0: 哦、
2: 那会让被害人会逐渐卸下心防。
0: 对、哦，
2: 那其实他刚开始就是大家会想小说，哎、欸，不认识哦，而不确定这个功能，这个群组在干嘛，那我就先小额投入一些资金，
0: 是、
2: 哦，那他小额投入资金之后，他就会开始让你先小额获利、哦，让你尝到一些甜头，
0: 嗯哼，
2: 哦，让你成功出金，那你就觉得，哎、欸，我这个投入其实是有回报的，
0: 对，
2: 哦，之后就开始会投入大笔资金，
0: 没错，
2: 哦，那投入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开始用另外一些话术啊，所以说，哎、欸，你是不是应该缴一些保证金啊、税金啊、手续费啊，或者说，哎、欸，你这个账户有异常啊，这些奇怪的理由啦，那就会要求你一直汇款进去，
0: 是
2: 啊，直到最后这个平台不见了，或者是你联系不上这些人了，你才会发现，哎、欸，我真的遇到一个诈骗，哦，就血本无归这样。
0: 哇，这个好像这个一夜的美梦，在你睡醒的时候，睁开眼睛，什么都不在你身边了。这时候你想要反悔，或者是说，哎、欸，我要再回到我当初的那个梦境，其实你已经回不去了哈。他们已经人去楼空，而且可能你投进去的钱，你也不要以为说啊，我今天报警我就可以全部拿回来，基本上能够拿回来的几率真的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说当你听到有投顾资讯，或者是你加入了任何的投资的群组，如果你现在听到我们广播的朋友，你还没有投钱的朋友，赶快的你就退出了那些群组吧。那如果说呢，你真的已经投入了，可能还是拨一下165齁，滔滔跟你讲啦，拨一下165跟我们的反诈骗专线来询问看看，你加入的这个群组有没有可能就是其他人曾经掉过的陷阱，对不对？
1: 哎，没错。
0: 好，那哎，副座，我们也顺便，现在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好在听节目嘛，帮忙一下嘛，救救他们。如果他们现在在群组里面，我们应该如何让自己能够成功上岸呢？
2: 其实大家可以去判断一下齁，如果你群组里面你家这些投资群组，他可能会告诉你说，诶，我稳赚不赔，
0: 对，
2: 或是有保证获利，
0: 是，
2: 甚至一些什么高报酬零风险这些关键字齁，其实大家就要特别警觉了齁。
0: 是，
2: 其实这些应该就是诈骗专门常用的一些术语。
0: 嗯哼，
2: 哦，那其实他有时候还会跟你说，诶，那是不是在 LINE 群组里面来跟你报个名牌，
0: 对，
2: 哦，那甚至要求你下载不明投资的 APP
0: 哦，
2: 那甚至就是要求你汇款啊，或是面交现金来投资这些，那其实这些都是跟诈骗有关系啦。
0: 是、
2: okay ，那其实大家如果真的要去投资的话，齁，那还是要透过一些合法的金融机构或是正规的投资管道来进行投资，齁，那才会避免这些财产损失。
0: 嗯，果然还是必须要找这个正规或者是官方的一些平台去做投资，齁。那当然投资不会说稳赚不赔，但是你一定要做足功课。另外再请问一下副座，您刚才是不是，其实我们在进节目主播室之前，其实副座有提到说，最近在辖区内也有发生一起所谓的假检警的案件，对吗？
2: 哦，对，没错，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嘛。
2: 好，就是我们这两天前两天齁，有查获那个 预警应该是预警民众齁有接到一些诈骗电话。
0: 是。
2: 齁、哦、那对方有先假冒说户政人员齁、嗯哦、那跟他讲说诶、欸、你的身份齁、哦、身份证遭盗用齁、哦、那有去办理贷款。齁、
0: 哦
2: 哦、那有涉嫌。

0: 连到诈欺的问题。
1: 是，
0: 好，那接着讲完之后就把电话转给，哦，立刻就转给一个假检察官，
1: 是，
0: 哦，或是警察，哦，嗯，就打给他了，哦，再有被害人，嗯，那又告诉被害人说，欸，你现在目前，哦，涉及了非法洗钱，
1: 哦，
0: 那有卡到一些刑事案件，
1: 是，
0: 哦，所以我们现在要传，要透过 LINE，哦，来传送一些假的传票，哦，假的传票给你，哦，或者冻结资产的一些文件，
1: 是，
0: 哦，那其实被害人就会觉得，欸，我心生畏惧，我卡到一些案件，
1: 对，
0: 我想要赶快去处理，
1: 是，
0: 不想要一些刑案在身上，
1: 没错，
0: 哦，那这时候其实诈骗集团就抓住你的心态，就说，欸，那不然你如果想要处理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去把你账户里面的现金全部提取出来交给我们 警方、哦，来做监管，哦，那其实被害人就会相信啊，就会说，欸，我还赶快处理起来嘛，然后赶快去做领钱，
1: 我就配合嘛，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嘛。
0: 对，嗯，啊，那刚好遇到我们这一案的这个报案人，哦，其实他比较机灵啊，他领了30万之后，他发现越想越不对，然后就赶快跑来抱着那一笔钱，哦，跑来我们派出所来询问这个情况。
1: 嗯，
0: 后来我们同事跟他说，欸，你这是诈骗啊，这是标准的，
1: 是，
0: 就假检举诈骗。
1: 对，
0: 哦，那这个民众就在跟我们警方配合行动之后，我们在埋伏之后真的有查缉到这个前来要 领款的这个车手，
1: 成功把他逮获了。
0: 对，没错没错，
1: 哇，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这个人我们要鼓掌一下，对不 对他有临时在这个悬崖有乐到吗？
0: 对，没错
1: 没有掉到这个悬崖底下，哦，那抱着钱到警察局去做最后的确认，同时也让他保住了他的30万元的积蓄。30万元很多，欸，对一般我们这个乡下人来讲的话，而且在我们的预警的地区辖区内，刚才其实我有跟副座做询问，哦，基本上呢长者比较多。
0: 对，
1: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呼吁像我们的年轻一辈，如果有回家的话提醒一下家长呢？
0: 对，其实如果家中长者，哦，如果你没有在身旁的话，嗯，其实有空大家拨个空回家，哦，看看一下家中长辈，哦，是不是有一些生活状况啊，交友状况啊，嗯，是不是有一些疑虑啊。其实有时候他们就是无聊，哦，会拿手机起来，然后就是按一些广告啊，
1: 会、
0: 欸，对，嗯，啊，比如说或是一些加入一些莫名其妙的 LINE，哦，跟人家交朋友，
1: 对对对，
0: 结果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诈骗集团的圈套，是，他就，欸，就引荐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管道，哦，让你来投资啊，嗯，甚至说，欸，不然借个钱。
1: 对，
0: 哦，那其实长者因为自己一个人他没办法去辨别说，欸，这是真是假。
1: 对，
0: 那因为他也无从去跟这边，小孩啊或是家属来做确认，所以他就是一步一步踏入了这些诈骗集团的陷阱
1: 里面。
0: 是，哦，所以导致这种诈骗行为一直发生。
1: 对，
0: 哦，那其实如果我们多关心长辈的生活状况或者交友情形，嗯，其实我们可以降低长者遭诈骗的，哦，情况再次发生了。
1: 对，其实刚刚副座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如果假设我们的年轻一辈回到家里跟长辈说呢，可能会有哪些的诈骗状况，或者是说加入的群组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呢长辈有可能会听不进去，他会说，欸，这个群组没办呀，大家的话都底下问早问好，食饱未吼？今日天气足冷哦吼，爱加他一件衫，或者是讲今日吼安娜安娜关心你，从早关心到晚。啊，昨天晚上睡觉还睡得好吗？
0: 吼，
1: 他不会认为这是诈骗。
0: 对，
1: 通常诈骗就是这样子出现在你我身边。
0: 对，
1: 当出其不意的时候，当日子久了，他有时候他一开始不会告诉你说，欸，你要来投资哦，一开始可能就不会跟你讲这些，先早晚问好，跟你拉近关系。当你放下戒心的时候，这时候他就要出手了。
0: 对，
1: 好，有队长是不是啊？副座是不是有遇过这个长期关心对方，就是为了目的，就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这个过程可能会甚至拉到几个月，对不对？
0: 对，其实诈骗集团如果他要钓你这只大鱼，其实他是很有耐心的，他会每天都来跟你嘘寒问暖。
1: 对，
0: 哦，问你说，欸，早上好啊，穿个贴图，你可能会觉得，欸，一开始可能觉得很烦，可是欸，长久下来你会觉得，欸，这是一个很惊的一个类似有点像是复利回馈这样子。
1: 真的。
0: 對，啊，他会觉得，欸，好像真的有一个人一直在关心我。
1: 對，
0: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给他一个回馈。
1: 对。
0: 结果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欸，好像慢慢就陷入他的圈套。欸，但这是就是诈骗圈他想要的结果。
1: 没错，这就是他们要的结果，因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所以说回家跟家里长辈讲一下，有没有这个你可能都完全不认识，但是每天给你问早问好关心你的人，如果有的话，这些人请你一定要先把他们列为可能是疑似诈骗集团。

0: 集团的对象，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这些人都把他封锁了，好，那就可以减少被下一步被诱导到拿钱变成他的人肉提款机这一块了。好，那针对于今天的这个内容，欸，是不是还有其他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其实大家就是这个诈骗齁，手法其实不断在更新，
0: 对，
1: 那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其实我们就是主要一个可能是民众的贪心，甚至一些同情心，甚至是恐惧心，
0: 对，
1: 然后被诈骗集团所利用，
0: 没错，
1: 那我们就容易在这个情况下被诈骗。那其实我们最简单就是你如果发现说诶好像疑似遇到诈骗，或是你不确定这个对方的来意是什么，
0: 是
1: 我们可以其实透过165反诈骗专线，甚至或110报案，
0: 嗯哼，
1: 或者是直接到就近派出所，其实就是最方便最能够有效查证说诶你是不是遇到诈骗的这个方法。对，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齁，就是一个人公公齁，人跟你说啥你就是啥，心存怀疑进一步求证，其实能够让你每一步都走得更加的平顺。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的侦查队副队长蔡国喜副座来跟大家聊这个诈骗，也希望大家赚钱不易，守护自己的钱财，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美好。那谢谢副座哦。
1: 好，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拜拜。好，来，我来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2.3 公里顶金系统中线车道，这里呢据报呢有电线掉落，经过小心避开，以及国道一号的南下351公里冈山路段内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哦，他说呢跟这个游览车是并行的齁，那是什么情形呢齁，大概经过嘛需要注意之类啦。那云林的西罗的大同路跟福德街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在正在进行处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萧煌奇跟安心雅合唱的《咱结婚好不》，开车请注意安全喽。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29，国道一号南下362.3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电线掉落，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了。据报呢，国道三号北上394.3公里过屏东入口，这里的路肩有一个长方形的铁盖，小心留意。准备要来迎接下午4: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我们在新闻之后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准备对时来听新闻了。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日本中华联合总会回国致敬团时指出，台湾与日本在半导体还有科技产业上面紧密的合作，未来双方都将深化安全韧性及地方交流，希望侨界继续

0: 去发挥影响力，成为巩固两国友谊的重要桥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日本中华联合总会自1946年创立以来，分会遍布日本主要城市，凝聚侨界力量，并透过举办相关活动，让更多日本友人认识了解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在各领域的表现都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也跟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不断深化伙伴关系。去年台湾和日本签署了数位贸易协议与相关合作备忘录，让双方的合作迈向新的里程碑。
2: 未来我们将朝三个面向继续努力，包括安全与韧性、经济安全与科技合作，以及人民与地方交流，让台日友好关系能够创造更丰硕的成果。
1: 总统感谢日本中华联合总会为台湾所做的一切，强调台湾永远是温暖的故乡，政府也将积极推动观光、体育等交流活动，期待未来一起努力为台日友谊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动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因应科技发展，贿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了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的短影音，期盼全民能够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3: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会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4: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3: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术馆的一楼展出，在创作形式呈现了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玲的报道。
5: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两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屏东市民看见屏东的艺文量能。
6: 艺术建筑全新升级，安全加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文氛围。
5: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惜家带券前往参观，尤其欢迎陪伴家中的长辈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也很类似，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吹偏南到东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南部恒春半岛偶尔还是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所以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33到34度，东半部是32、33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 以上资料由中央

0: 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三多路出口，两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

好，来，接下来呢，提供给您一个气象署的资讯哦。今年一到六月，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的这个生成数呢，相较于这个气候平均值比较多一点。预估呢，今年下半年的台风生成总数为正常或者是偏少。那临近台风的个数呢，大约会有三到五个。另外，根据最新的海气监测资料显示，声音现象将持续的发展，强台的比例会比较高哦。气象署今天发布了台风季展望啊，台风季展望记者会。那气象预报中心的主任也提到了，今年一到六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八个台风生成，相较于气候平均值 4.3 个，明显偏多。依据过去的统计资料，西北太平洋7到12月大约会有18到22个台风生成。气象署预估今年下半年度的台风生成的总数为正常到偏少，那临近台湾的个数呢，则为3到5个，属于正常的范围。同时呢，气象署的主任也提到了，依照最新的海气监测资料显示，热带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升高，海洋跟大气环境已经成为圣婴发展中的特征。那预估呢，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延续到明年的春季。根据气候的统计资料显示，圣婴发展年的台风生成的位置会比较偏东一点，有利于海上有较长的增强跟发展空间，因此强台的比例往往会比较高。好，这个是气象署今天针对台风季展望记者会所提到的一些内容，也透过今天节目跟大家来分享。1968即时的网图，在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国道一号路南路直往高科，这台的车非常的多，速度也受到影响，平均抢速度不到40公里。另外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平均剩40公里左右，左营起来往顶金系统，这台差不多剩30公里，车非常的多，速度也受到影响的情形下，大家一定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对车不能对了太过近。台南市的后壁区后壁国中的前面，就在台一线的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况报报。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于明吉副座好。
2: 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嘉义县主要道路交通状况正常。另外宣导，目前正值快下班的时间，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小心驾驶，路口慢看停，养成利他的行车习惯，注意别人不注意，小心别人不小心，秉持礼让精神，共创和谐路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再会。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这是一定要的，对不对？

好，刚才呢在麻豆这个地区呢，我们收到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那内容是提到说呢，您所在的区域附近有暴雨发生的几率，留意溪水暴涨，并且尽速离开溪流，在傍晚的6:45之前请多加留意。所以说如果您听到广播的朋友，请您尽量避开溪水的部分，到减少到山区活动的机会。如果呢真的遇到下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国一南下路主道高科一样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0: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0: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0: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无力量，没有理想，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历史背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6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入主到高科车流量相当大，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不到40公里，拜托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呢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开始变多，以及在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也都有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都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平面道路部分，台南市的麻豆区中正路跟文昌路交叉路口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行驶在路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另外呢，在台南的仁德区在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另外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新航街到318巷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不到1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无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中央气象署呢，下午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

跟落实。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路主到高科，这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降到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端，这里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同时呢，遇到车多路段，也请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零号路控需要拨监控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吴克群，你好可爱。

0: 那呀哒
1: 呀哒，
2: 这首歌蛮可爱的哦，叫做《你好可爱》。台南市的麻豆区中正路文昌路口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呢，气象署也针对嘉义市的东区、嘉义县的水上乡、中埔乡、竹崎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台南市的白河区，提醒您可能在傍晚的5:45之前都有机会出现较大的雨势。

0: 高速公路路况不知哉。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2: 新开好，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许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64.8 到 264.2 公里，也就在过了嘉义交道出口之后呢，外乙线车道进行深缝的维护工程，所以请嘉许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的永康沿线车辆比较大，速比较缓慢的。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情形。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行的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目前行的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南出口也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至于在国道八号西向，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南

0: 33路口沿线都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国道10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的速度缓慢。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号南向，目前是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10号西向方面，西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自由出口，沿线都行的速度缓慢。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1号预计要在6月30号到7月2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二到星期四连续3天，每天的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就是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南下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口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
1: 据报呢，国道1号北上3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条不勾绳，现在通知处理。国道1号上北3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中外线的之间一条布告塞到的车，通知处理啊，经过请你注意。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郭中佑 baby 就是你。台北十二线往东15.5公里绿草这个路段，外线都有动物倒伫个车袂停袂动，即马通知处理。台八十二线往东方向15.5公里路草路段外线车道东武塘平不动，现在通知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341过高科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的一条不勾绳，通知处理还没有排除哦。国道一号北上265到264公里嘉义路段外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国道八号今天晚上一直连续三天哦，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封闭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时间大概报的5点过28分，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拢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公路法呢第27条已经修正，并且经过总统的公布，原本是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公路养管费或者是养管费。未来你只要听到公路养管费或者是养管费，就是之前所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啦。征收的目的呢，是作为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使用。更名之后呢，开征的期程、缴费的方式以及缴纳的金额都是维持不变的。115年自用车及机车公路养管费，从7月1号开始要来开征了，请在7月31日前来缴纳，避免逾期受罚。待会呢，我们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大家用咱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来，还有30秒，看到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车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车多多，国一南下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陆竹到高科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往西顶金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那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来，准备要来对时了，下午的5点30分。

0: 个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5:30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鹿竹区中山路发生死亡事故，一辆直行的轿车突然向右偏移，跟两部机车发生碰撞，轿车上一家三口伤势较轻，两名机车骑士则不幸身亡。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调阅鹿竹区中山路事故路段监视器，发现当时突然传来尖锐的刹车声，随后就出现猛力撞击声，附近走路的民众吓得拔腿狂奔。警方到达现场时，肇事的红色轿车撞上路旁停放的车辆，停在骑楼前，两部同向直行的机车几乎被撞得支离破碎，机车骑士伤势严重。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鹿竹所副所长林巧文说，
4: 经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事故发生车辆均沿中山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原行驶于内侧车道之和南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偏向机慢车道行驶，与两部机车发生擦撞。经警方实施检测，河南无酒精反应，毒品脱衣试剂异常阴性反应。
3: 经过了解，24岁何姓男子开轿车载着26岁江姓女子及未满1岁的女婴，何姓男子头部及手脚擦挫伤，自行到

0: 高新医院就医，两名乘客轻微擦挫伤。不过骑机车的40岁李姓女子和30岁越南籍潘姓男子两人送医不治。详细肇事原因，警方将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7月3号到5号一连三天有三场大型活动，警方针对周边的成功二路跟中华五路加强疏导，也呼吁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前往。徐俊秀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表示，一连三天大型活动分别是梦时代啤酒节、好事多新高雄店开幕，以及高雄展览馆举行的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预期将涌入大量车潮。前镇分局交通组巡官罗思棉说，
2: 预估周边道路车流量增加，警方将加强交通疏导，并视车流实施弹性管制。其中成功二路南往北方向将禁止左转中情路及致客路进入好事多，禁用路人可由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顺向右转致客路、复兴四路或中情路进入。
0: 前镇警分局建议市民及游客7月3号到5号可多利用高雄捷运及轻轨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活动会场，降低交通拥塞及排队时间，共同维护优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27号到29号结合制服警力还有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三天总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
3: 因行政院公告依托咪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4: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咪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3: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侦审超过7年的台南市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经过检方起诉，再历经3年半的审理，台南地方法院宣判被告郭在清被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7罪，判应执行8年半，另外涉申报不实等轻罪应执行2年2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以上诉。
3: 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等人涉及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2015年获不起诉，2019年重启调查，侦审超过7年，台南地院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5: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郭姓被告之否认辩解不可采信，依修正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废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月至2年4月不等，共7罪，并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8年6月，并就犯罪所得1391058元、6516万3286元部分，应与其他共同被告宣告没收。另就得1颗罚金执行部分，定应执行刑2年2月。如1颗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则算1日，全案得上诉。
3: 同案共犯林富顺、魏姓跟赖姓股东等7个人，分别被判应执行6年5年4年半到4个月不等徒刑。郭在清名下执行掩埋的明祥新公司被裁罚200万。判决认定以明祥新公司名义收受电弧炉事业废弃物炉渣后，非法填埋在台南学甲农地、工业用地跟国有土地，总量高达68万公吨，不法利益超过21.6亿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县民雄乡一处农地遭到不法集团非法回填大量营建废弃物，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搜证之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同时联合嘉义县环保局扩大追查。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警方调查，嫌犯以120万元代价取得土地使用权，自去年12月起陆续载运废砖、废瓷砖以及混凝土等营建的废弃物，前后高达180多车次， 非法

0: 倾倒在民雄农地。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1: 案件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前往现场查缉，并开挖五处，发现该处倾倒回填之废弃物体积逾1200立方公尺。此外，专案小组另查获黄贤于嘉义县中埔乡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储存转运站。全案调查完竣，将许贤等三人依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相关规定，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
0: 保七总队表示，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收受、堆置及处理废弃物。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行为，请立即拨打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高雄深夜一辆机车行经林雅区同庆路时，路面突然塌陷，骑士闪避不及摔落，一对夫妻双双受伤送医。水利局初步研判是自来水管破损漏水，导致路基遭到掏空下陷，经过连夜抢修，目前已经完成回填。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29号晚间，水利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经检查确认雨水的伤痕结构完整，没有破损，污水管线初步检查也没有异状，因此研判是自来水管破裂漏水，造成路基遭水流掏刷掏空。为避免坑洞持续扩大，市府立即调派机具开挖，自来水公司同步完成管线修复，并在30号的清晨完成回填，铺设铁板以及设置交通维持与警示设施。污水一科科长钟彩俊说，
4: 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市府马上指派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前去医院表达慰问，并表示将协助伤者依据噪音的事实办理后续求偿作业。本次下线因临近民宅与大楼，为确保临房安全，紧急夜间施工，造成居民不便，敬请见谅。
3: 水利局表示，将持续确认下线的原因，并且加强巡检，待路面修复养护完成后恢复通车，确保道路安全以及民众通行无虞。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陈嘉瑜上线为大家分析。
6: 今天南部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白天高温约35到37度。明天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恒春半岛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低温约26到28度，高温约33到35度，近山区温度可能会更高，可能达36度左右。近中午紫外线较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和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下午的5点40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4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中外新车道不勾绳，捡走了，排除了。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上北3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中外线道原地一条布告绳啊，口罩啊已经排除。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蛮大的，平均不到50公里，永康到大湾平均不到80，持续南下、欸、这个路段是高科往陆竹往高科路段，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3号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哦，从燕巢系统一路来到了古坑系统，都是属于平均车行速度有90公里以上。我刚才觉得晃了一下，有地震吗？

我刚刚赶快去看了一下我的手机，哎，没有这个任何通知啊，但我刚才真的确定我有晃了一下。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血糖比较低吧？好哦，那我待会再观察一下到底有没有地震呢，不然怎么会晃了一下呢？好，来，大家好，如果说在室内遇到地震，来再复习一下好了，大家会怎么做确保自己的安全？当然就是趴下掩护跟稳住啊，对不对？好，来复习一下啦哈，趴下掩护跟稳住，如果在室内遇到地震的话，你应该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好，接下来来听歌了哈，继续台语歌曲，廖伟志跟这个余秀娟合唱的《幸福仙丹》，幸福仙丹。

这条幸福圣诞吼，唱歌感觉这个人生真圆满啊呢。来国德山河道南295公里过蓝潭隧道，路径有狗仔伫个遮走来走去吼，经过请你注意。国三南下295公里过蓝潭隧道，路间有狗狗跑来跑去的，大家留意一下。据报呢，台八八往西就是潮州往高雄方向6.3公里大寮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台八十八线往西，潮州往高雄的方向6.3公里大寮交流道来线道有一台车过路啊，停伫个遮，经过请你注意。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265到264公里。在嘉义路段外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维护作业。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哦，拨打0800000123。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新竹往台南端平均介于4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一样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50公里，还更正不到40公里啦。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车流量更大，平均只有30公里。好，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那车多路段呢，就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了。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严艺格 ，You and I。

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

0: 到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二甲的东向圳头到大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8.2公里过了仁武，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6 公里过了八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的 6.3 公里过了大寮，内线车道有故障车 停放的情形已经解惑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2: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先来关心国道及快速道路。首先呢，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这里也是车多路段，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国一北上呢，看到的是高科往路竹，这里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方向，平均不到40公里，新竹往台南端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端平均介于40到50公里之间，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20公里左右。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量相当的大，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安全相当的重要。国道一号北上369.5公里过五甲系统，有朋友说呢，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继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由蔡淳佳跟欧德阳合唱的《小夫妻》。

0: 放下吧。
1: 时间是晚上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津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火源馆，以及玉龙路往太子湖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注意。一件在永康区中央路23巷21号前，另一件在北区林安路金华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行进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或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的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王心凌年年年年。国道一号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路间呢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哦，就停在这里啊。据报呢，驾驶都下车了，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彼此安全。地点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这里的路间呢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的情形，驾驶下车咯，拜托大家留意彼此安全。另外呢，国一北上322公里过大湾，两个车道之间是哪两个车道呢？是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了。地点在国一北上322公里过大湾，中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现在都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平均也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平均介于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两个路段介于60到80公里之间。好，我刚才呢看到一则新闻哦，我以前以为啦齁，就是因为可能没有追这个讯息，所以刚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有一点蛮压抑的哦，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知道什么叫做驾舱机车吗？就是呢，跟机车一样，但是呢，它是有壳的，齁，就像小型的自小客车一样。那这个驾舱机车呢，从30号已经开放上路了。交通部呢，今天表示，驾舱机车的路权比照小型车哦，齁，这个讯息大家要来掌握一下。但是呢，不能够行驶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而且也不能够行驶在机车的专用道。也就是说，民众呢，不可以驾驶驾舱机车上淡江大桥。好，那这个讯息呢跟大家来分享。那根据交通部公告，驾舱机车

的驾驶资格呢，参考日本需领有小型车以上的驾驶执照，那行驶的路权呢比照小型车的规定，那所以说不能够行驶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这个讯息大家也一并来了解。那如果说呢驾驶人持机车的驾照驾驶这个驾舱机车呢，被拦检下来就代表你是无照驾驶哦，等同是要被罚6000到12000元的罚锾。那如果呢你是完全没有驾照的人开这个驾舱机车的话，则是会处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哎，这个齁，大家不晓得有没有了解过这样的讯息齁，那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现在也许你在路上就会看到所谓的驾舱机车，驾是驾驶的驾，舱呢是这个太空舱的舱，驾舱机车齁。好，那这个驾舱机车未来也许我们在路上就会频繁的看到了。那另外呢，驾舱机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般平面道路它不需要两段式的左转，也就是说呢，一般我们的 autobike 都会，如果你有看到指示牌上面有写两段式左转的话，你就一定要去那个待转区等待下一个绿灯后，你才能够再变换做行驶的动作。但是呢，驾舱机车虽然它有机车两个字，但是呢它不需要两段式的左转。好，那另外呢，相关的如果它有一些罚一些违规啦，或者是裁罚的标准，就是以机车的标准来进行裁罚。还蛮有趣的，对不对？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有摆放警示标志，就是要提醒大家伊的车停伫个遮，叫大家爱甲注意一下啦。萧秉治《天使见证的爱情》。

0: 亲亲。
1: 萧秉治《天使见证的爱情》。这个礼拜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明天新北市还有其他等十个县市要注意，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明天呢，白天新北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另外呢，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花莲县也会有机会接近36度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严防这个大太阳底下工作或者是运动的机会。气象预报员黄恩宏也表示了，未来的一个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只有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降雨。至于呢，在海面上双热带扰动的发展情形，黄恩宏也提到了，其中其一今天呢将通过菲律宾进入南海，未来会朝西北方往海南岛的方向前进，预测呢会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呢成为台风的机会是比较低的。另外一个热带扰动还在关岛东南方的海面酝酿当中，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可能呢这个礼拜的周末前后呢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后续不排除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那现阶段呢还是需要继续观察，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关切一下这两个热带扰动后续的发展情形。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留意，请这个经过的朋友留意一下彼此安全。时间来到傍晚的6:25，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弘法爱德的歌曲，歌名叫做《完美无瑕》。那我们就约定好，明天下午的4:00，我们空中再见了。

0: 央广晚间新闻。
1: 新冠和肠病毒疫情连三周上升，疾管署呼吁打疫苗做防护。海巡破获最大电子烟分装厂，查扣1.6公吨烟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三个星期上升，在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的老先生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因为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1: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三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一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2: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1: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

0: 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和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透过社群的平台、通讯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及隐晦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明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截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志光说，
3: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二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很扫描看不到哦，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哦，来加以侦查。
2: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只有一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说法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如何加速通报的速度。金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经过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七人，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海巡署专修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七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5: 专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闻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 1.6 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寺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4: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专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结合制服警力和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及强力取缔，三天内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因行政院公告伊托米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7: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6: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县民雄乡一处农地被不法集团非法回填大量营建废弃物，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搜证后，涉案嫌疑重大，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且联合环保局扩大追查。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8: 警方调查，嫌犯以120万元代价取得土地使用权， 自去年

0: 年十二月起陆续载运废砖、废瓷砖以及混凝土等营建的废弃物，前后高达180多车次，非法倾倒在民雄农地。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1: 案件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前往现场查缉，并开挖5处，发现该处倾倒回填之废弃物体积逾1200立方公尺。此外，专案小组另查获黄贤于嘉义县中埔乡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储存转运站。全案调查完竣，将许贤等三人依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相关规定，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
0: 保基总队表示，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收受、堆置及处理废弃物。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行为，请立即拨打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中市一名67岁的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他声称是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第二警分局，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远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二警分局立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4: 远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3: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车安中心公布今年第二季台湾新车安全评等结果，两款受检车辆分别是宾士 GLC Class 获得5颗星， Kia Sportage 则是获得2颗星。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台湾新车安全评等制度 TNCAP 今年实施第二版规章，全面提高测试与评等标准，并持续接轨国际规范。车安中心公布两款车型最新评等结果，宾士 GLC Class 在成人保护、儿童保护、弱势道路使用者保护及安全辅助四大项目分别获得 95%、93%、71% 及76% 的得分率，获得5颗星。 Kia Sportage 则分别获得 73%、51%、69% 及 52%， 获得2颗星。车安中心经理洪国义说，
6: 6岁的儿童人偶呢，他这个所谓的颈部是评为尚可，那他头部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看得到他因为他是竖直取的，他撞完之后呢他因为头部的伤害比较大，所以他的保护性呢是评为差。那另外呢，在这个10岁儿童人偶的部分呢，他的颈部也是评为尚可，另外他有脱肩就是安全带有滑落来影响他的束缚效果，所以这个也有予以扣分。那在侧方撞击的部分呢，不管是6岁或10岁呢，原上保护性能都评为优良。
5: 另外车安中心表示，预计9月底会继续公布 MGDS 的车辆安全评等结果，也鼓励国内业者主动申请 TNCAP 自费评等，提供更多车辆安全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小队长林梦生长期投入刑事侦查工作，侦办多起重大帮派及毒品案件，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和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林梦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额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9: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取证

0: 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1: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0: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1: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孟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0: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啊，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1: 侦查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七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跟着林孟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2: 林孟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孟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1: 林孟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2公里阳错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台88线东向在6.1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面有大坑洞，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和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接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经过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关于台湾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双边关系可

0: 可能走向。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我国仍将以一贯的开放、务实及不预设前提立场，在总和外交及融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原则持续推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洪都拉斯外交部24号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并未就复交与台湾官方进行任何协商或对话。中国外交部隔日进一步声称，洪都拉斯政府已对台湾当局的谎言做出澄清。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强调，台湾对于与洪都拉斯重启友谊始终抱持开放态度，并愿意在互信互惠及共同繁荣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合作关系。
2: 台湾作为全球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一向秉持开放的立场，与世界各国深化民主友盟的关系，并且我们和洪都拉斯各界友人也保持良好的互动。我国仍将一贯以开放、务实与不预设前提的立场，在总和外交与融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持续推动。
1: 此外，对于监察院日前公布外交部文件遭暗网兜售案的调查报告，认为外交部对资安防护及公务机密维护作业确实存有疏漏，外交部回应表示，全面检讨并强化公文收发与使用管理机制，之后将持续精进各式资安防护与监控作业，以防范新形态的骇客攻击手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有鉴于五成的幼儿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会把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两种剂型可以选择，八个月大内的宝宝适用，最高可以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120000人受惠。记者游悠淳的报道。
3: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0000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两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4: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合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哈。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个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3: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是。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近年来，劳动部接获弱势民众反映，因为劳保年金会随着物价调高金额，导致家庭总收入超过门槛，进而失去低收入户或是收容安置等社会救助资格。劳动部发布新制，民众得申请抛弃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避免影响资格。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5: 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过去劳工保险条例并无按月领取年金期间得抛弃年金给付的规范，为保障经济弱势民众不因领取劳工保险年金而影响社会救助资格，劳动部发布劳工保险老年年金及失能年金给付续领人抛弃按月领取年金给付注意事项，提供劳保年金续领人可暂时抛弃劳保年金的明确依据与管道。
6: 可以抛弃的项目只有老年年金跟失能年金，它是从申请当月起各期的年金全部抛弃，包含失能年金的加发眷属补助，而且不可以仅抛弃部分金额，也不可以追索抛弃。另外，灾保的年金额部分涉及雇主的职灾补偿责任，具公益性质，所以不可以抛弃。
5: 刘秀玲指出，申请抛弃年金期间至少需满一年，满一年后得以书面申请恢复发给，并自申请当月起生效。但已抛弃且完成之年金期间不得申请补发，在抛弃期间，该笔年金仍会继续计算累计 CPI 成长率。经核准抛弃年金的续领人死亡后，法定继承人不得请领生前已抛弃的年金，但符合规定的遗属仍得请领遗属年金或差额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和德国的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

0: 夹藏一体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巡线查获简姓及詹姓两名犯嫌，并查扣手机、笔电及涉案包裹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两人都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犯嫌将500毫升液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穿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拘提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2: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两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三支和笔记型电脑三台等赃证物。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结合五月份的诈欺情势分析报告，彰显打击诈欺集团的决心和作为。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诈骗太阳层出不穷，嘉义县警察局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要求被害人将款项透过超商物流寄送至指定门市，为了确保被害人财产安全并诱捕犯嫌，专案小组协同被害人制作假包裹寄出，并派员至超商彻夜埋伏。嘉义县警察局副局长许义祥说，
4: 溯源到台南去查上游的诈欺案，同仁他在侦办的过程也运用相关的机制跟侦查手法，而且取得相关的那个布置卡片以后，还能够经过手机的监视来扩大追查，而且目前还在向上溯源之中啊。
3: 嘉义县警察局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超商物流便利性作为掩护，诱骗民众寄送财物或银行账户，记得投资前务必谨慎查证，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以免误坠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针对外界关切台中市大里区富足教会遭指涉嫌不当管教、集体霸凌及敛财等争议，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已经启动行政检视作业，依法了解宗教法人的运作情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民政局指出，将依现行法规及程序，针对该宗教法人的组织运作、章程执行及日常管理进行检视，如查有违反设立宗旨或相关规定情事，将依法要求改善，并依规定处置。此外，市府也澄清，宗教财团法人相关监督规定并未限制退款，呼吁相关团体切勿断章取义，误导大众。台中市民政局主任秘书柯宏岱说，
6: 涉及性骚扰、恐吓、诈欺或强制等违反刑事，将由权责机关依法处理，也呼吁当事人保存并提供相关事证，向警察机关报案或向地检署提出告诉，以利司法调查。市府也将同步提供心理支持以及法律咨询资源，并由相关局处依权责持续追踪。
5: 民政局强调，宗教自由不应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市府将持续依法监督宗教法人运作，维护宗教团体健全发展及市民权益。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恒春满洲名歌手张日桂女士获得音乐类特别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则是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先生。这届共有780件作品报名，创下史上最高纪录，而颁奖典礼将会在8月22号举行。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
8: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公布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音乐专辑《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一举入围7项大奖，从780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本届最大赢家。评审团总召集人施德玉认为，今年参赛的品质与数量都大幅

0: 提升。
1: 今年的不仅只是量，在品质上也有很多的亮点。跨界音乐的评审项目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年轻工作创作者，他们把传统丰厚的底蕴借由当代的语汇，借由当代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现，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0: 在戏曲表演类方面，不分大型制作与中小型团队都有亮眼成绩。唐美云鸽子戏团《梦在海潮那边》，新传鸽子戏剧团《幽恋牡丹》，台北木偶剧团《赤子》，艺兴阁掌中剧团《英雄制造》都入围五项大奖。而特别奖得主率先揭晓，由张日贵女士与王庆芳先生获得殊荣，他们分别是满洲民谣及论坛戏曲的重要保存者。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的天文卫星雨燕天文台正面临坠毁地球的风险，而抢救行动计划在本周展开，将发射一具机器人把它推到更高的轨道。雨燕天文台是2004年发射以来持续扫描宇宙，但是近期剧烈的太阳活动使得它下降速度越来越快。为了减缓下降， NASA 已经关闭所有的科学仪器，观测在2月停止。执行救援任务的公司表示，如果一切顺利，天文台最快可以在9月恢复运作。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在温度方面，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跟朋友要吃饭啦，阿伯桌顶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跟吃。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30公里安坑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61的南下172公里县西到阳厝的路间有故障车，警示百泰径。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

主线封闭施工。台八八的东向 6.1 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高架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车多，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头又极度拥塞，定点不到2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要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积水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1: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2: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4: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0: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

0: 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30号，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首先呢，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表现。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要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之外也包含了有哪些地方晚上会进行施工哦。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纯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情形。至于南下的高雄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目前都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国道1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都、中正出口以及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在国道10号西向方面呢，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1号预计要在6月30号到7月2号，也就今天星期二到星期四，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南下出口。所以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今晚非常感谢嘉玲的提供哦，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刚刚嘉玲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部分出口呢，还是有车多情形的，也麻烦不管是在出口匝道排队的你，还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遇到车多的情况的路段，都麻烦你呢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稍早有听众呢开过去台88的东向哦，看到在大寮出口匝道这边地方之前有个大坑洞出现在 6.1 公里处，所以麻烦呢利用台88东向的朋友留意一下大寮出口匝道前有个大坑洞出现，而且听众讲表示说，刚刚有蛮多车辆看到之后会稍微闪一下下哈、哦。那个 6.1 公里处也是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前的匝道，这边再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个大坑洞出现。而在市区的事故，刚有接获到一起在高雄小港区的红平路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在更早一点的时间的话，则是在仁武区的九湖二街也有家发生到一起交通事故哦。在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想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就麻烦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感谢你收听，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因为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7点钟陪你到晚上10点啦。

0: 听到的是来自石油所演唱的《各类永秋吉亚》，正在开车的你是不是也嘛各类永秋吉亚呢？齁，太危险了齁，分心驾驶很容易会造成相关事故发生的，所以开车就好好开车齁，看准了前方，或者是一个多过透过这个后照镜的方式来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了。晚上7点15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六月的最后一天，六月30号有两个截然风格不同的节日哦。第一个叫什么呢？第一个叫做世界社群媒体日也才是呢我特别会放了刚刚这位女歌手叫做石油，然后呢她所演唱的这首歌呢又在用手机了哦。毕竟讲到社群平台我们每天呢可能都会透过滑脸书啊，滑 IG 还是滑翠等等的，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当中去欣赏到文字也好，还是说影片也好，短影音。其实社群媒体真的出现之后就改变了我们跟这个世界连结的方式。我们比方说在深夜如果感到觉得寂寞觉得冷，还是说在人生的这个长跑当中你遇到一些挫折，很多人可能会随手发个动态朋友的一句留言往往能够带给你一些温度和跟心情。可是心情也很多种嘛，对不对？毕竟我真的很不喜欢文字就是沟通，因为文字有时候是没有情绪的，甚至有些人留言也没有在跟你客气哦。所以在这样五花八门的资讯当中，很多人其实会感到是很焦虑，然后有些人在荧幕背后其实为了要迎合这些演算法还是说别人的眼光，所以他也不得不呢假装坚强很精致的活着。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很需要对自己的生活保持适度的所谓的顺从性，就是你不要让别人的现实动态打乱了你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要适度的放下你的手机也好，或者是关掉你的荧幕，要多多跟你身边真实的人哦多多互动了。

这是来自 Sam Lin 所演唱的 Beautiful Girl， 晚上7点19分跳到2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有看到任何路况不要忘记来通知一下我们哦。南部地区现在目前也都是快要呈现是绿色灯号，就剩下部分的出口有几个地方可能还是有微微的车潮而已哦。只要跟车距离保持好就逮就不没问题了。那再来要分享到另外一个节日了，其实要历史推回到了1908年哦，1908年的6月30号，在西伯利亚发生一个叫做通古斯大爆炸。据说当时候的威力是一颗巨大的小行星跟彗星所撞击造成的，而这个宇宙浩瀚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也非常的神秘。那一些在星空里面沿着自己轨道运行的小行星，其实很像是，你不觉得很像整个社会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每个人事物都有自己的距离跟速度，所以当然有时候不小心会碰撞，可能就会发生争执啊争吵啊，而且就连小行星偶尔都会带来一些碰撞的危机。但像现代的文学的守护之下，科学家们早就把地球呢就是呢组织成了一个一张无形的监测防护网。所以在透过今天呢国际小行星日，也希望说呢可以带你来好好浏览一下了。

听到的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作品，刚好来配合一下国际小行星日哦，为你安排的这首歌叫做《一个宇宙》。晚上7点25分，刚刚听众朋友呢来提供说啊，这边就是在高雄的台十七线哦，也在中山四路跟金福路口前这地方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哦。

时间来到晚上7:28，我是杨纯。哇，我觉得时间其实真的过得蛮快的耶，明天就要迎接七月份了。来到七月份，让我觉得还蛮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七月份呢，我就要来到逢九的日子。对，就是下个月呢，我就要逢九了哈，接下来就要迈向40岁。Oh my god！有时候觉得说天哪，这样人生已经过了1/3，再过了一些些齁，就觉得好啦，还是要非常开心，甚至是要保持一个永远很年轻的心态，然后去认识这个世界，或者是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来提醒一件事，从今天晚上开始之后呢，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这边会封闭的是国道8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了。所以这边地方的话，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要进行的是北外环的交流道工程。也跟你预告，待会晚上8点来到了星期二，要来播出的是华丽变身 Yas Queen。今天又有哪一位变装皇后要来跟你好好的分享呢？先来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因为时间来到了晚上7:30了，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如果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劳动部提醒，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除了能稳定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早日重返职场增添动力。李一成报道。
2: 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劳工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的一半一次发给。
3: 证明了提早回职场不仅能稳定累积新的工作的薪水、新的年资，还能额外把一笔奖助津贴塞进自己的口袋，其实实际总收入反而是领更多的。
2: 劳动部提醒，申请要在符合请领资格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之个人网络申报及查询作业线上申办，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叶姓男子借住郑姓友人家中，因不满对方擅自拿他的充电线当裤带使用，竟徒手殴打并持酒瓶菜刀攻击，造成郑男颅脑重创身亡。最高法院审理后，依伤害致人于死罪，将叶男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定谳。任兰心报道。
4: 判决指出，叶姓男子自民国112年11月间，借住郑姓友人位于新北市三重住处。112年1月22号晚间返家时，发现友人擅自将他的手机充电线当作裤带使用，因而心生不满，徒手殴打友人头脸及胸部，再持酒瓶猛击后脑，持菜刀划伤下巴与脸部，造成友人颅脑重创。郑姓男子倒地失去生命迹象后，叶姓男子才报案并叫救护车，但郑姓男子送医后仍因受有颅脑损伤而死亡。叶姓男子坦诚犯行，死者家属则认为他为郑姓悔悟。

0: 至将犯案原因归咎于死者拒绝和解并请求从重量刑。一审认为，叶姓男子因细故一时冲动犯案，虽无杀人犯意，但以暴力宣泄情绪导致好友死亡，依伤害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二审及三审均维持原判，全案就此定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从7月1号起正式开放多元支付方案，未来民众不需购票，也不必加值悠游卡，只要持信用卡或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感应，即可直接进出捷运站，让国外旅客有更方便的乘车选择。陈伟玲报道。
2: 台北捷运宣布，自7月1号起，全线闸门全面支援国内外信用卡以及千账卡，同时也兼容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等电子钱包支付。旅客只要持信用卡或手机感应，即可直接搭乘捷运。此外 ，Apple Pay 的使用者可开启快速交通模式，不需要解锁装置即可感应闸门。市长蒋万安说：“
3: 我想这项服务跟上了国际的趋势。”那最重要，很多朋友到日本去旅游观光，可以一只手机快速的通过地铁的站口。那今天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国外旅客都可以享受到。
2: 北捷表示，由于信用卡交易安全机制无法保存交易账号，自然无法累积搭乘金额或次数，因此不适用台北捷运的常客优惠。若想要累积搭乘优惠，一样可以使用悠游卡或 QR Code 乘车码来搭乘捷运。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和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Simon 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6: Oh my God.
5: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7: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5: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8: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

0: 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当然也要在空中祝福所有开车出门、骑车出门、收听警广的好朋友们，一定要一路平安回家或到达目的地哦。晚上7点39分要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不管是 FM93.1 或者 94.7 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目前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刚刚提到说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的中山四路跟金福路的这边地方有发生了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而另外大坑洞出现在台88东向 6.1 公里，也就是大寮交流道出口匝道前，这里的话是有个坑洞，目前呢是还没有接收到有修补的情形，所以要通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一下下齁。我们已经把最新消息提供给相关单位了，麻烦利用台88东向的朋友要在靠近到大寮交流道出口之前留意一下这个坑洞。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的吗？还包含了在高雄前镇区的二圣路，这边也有汽机车的事故。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周董周杰伦，他不只是在婚姻生活当中把他的老婆昆凌呢宠上了天，在这次巡回演唱会当中也非常著名的是所谓的浪漫制造机哦。像他的新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 I Do 嘛，对不对？在演唱这一首的时候，现场总是会粉红泡泡满天飞，原因是因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超级无敌多对的情侣当场的下跪求婚啊，场面呢真的是很浪漫很感人。所以这也因此呢让很多人封这个周董叫做呢全台最强的月老哦。真的。而除了巡演开不完，周董的新歌太阳之子的 MV, 最近有好消息耶，因为据说荣获了欧洲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制作跟最佳装效等大奖。而且更获选了就是罗德岛国际电影节的放映片，获得到了国际的肯定呢，周董厉害哦，哎呦不错哦。所以周董也顺势宣布说要推出他的太阳之子专辑的黑胶版本。至于台湾粉丝后努力敲一直敲要敲到破碗的这个大巨蛋或者是高雄市运主场馆的场次，这个演唱会会不会什么时候呢跟大家碰面？唱片公司表示说如果有确定的话呢一定会陆续跟大家来宣布的。刚刚提到这一首浪漫神曲，就带你来听听来自周董周杰伦这一首 I Do。

听到的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这首作品，叫做 I Do， 晚上7点46分。好，这个地方呢，在国道10号的东向 8.2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的故障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通过了。再来分享到呢，延续一下刚刚那个浪漫的氛围哦，要来恭喜47岁的 Vanessa 吴建豪，昨天无预警的在他社群平台上面宣布了他再婚的消息。虽然说 Vanessa 对于新婚妻子是相当低调的，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网友真的很厉害，那个肉搜程度太狂了，就有网友抓到一些甜蜜的蛛丝马迹。比方说眼尖的歌迷去比对了吴建豪公布的这个婚戒照片，就发现哎呦，前两天他还在菲律宾马尼拉开唱的时候，手上早就已经戴这个戒指了哦。只是因为平常呢 Vanessa 他的一些装扮还是说打扮上面就很常戴一些戒指啊饰品，所以当下大家才没有注意到。而后来唱片公司也证实了这个非常甜蜜的消息，吴建豪的老婆呢是一个日本创作歌手，叫做荒卷惠美。两个人早在今年五月初的时候已经飞到了美国拉斯维加斯去秘密登记结婚。而这位新娘子呢成长背景还蛮狂的耶。她出生日本福冈，九岁就移居到了英国伦敦，三岁就开始学钢琴。而且在伦敦或者是呢在这个东京的 City Pop 或者是 R&B 领域是

相当有名的。因此两个人都很热爱音乐，又加上有西方长大的背景，心灵也很契合，所以也促成了这一段异国音乐联姻的爱情速配。我真的觉得太配了。所以再来哈，这是空中闪光弹嘛，一样是充满甜蜜氛围的作品，来自 Vanessa 吴建豪的这一首叫做小婚礼。

这是来自 Vanessa 吴建豪的这一首作品，叫做《小婚礼》。那感谢李明服务队这边提供说呢，原本在高雄前镇区二圣路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好，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

比的话，他也是拥有了非常多经典疗伤神曲的温暖歌姬郭靖。他在这几天的时候呢，陆陆续续收到大家的祝贺，才想说，诶，是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了，才猛然惊觉到说，原来是他当歌手的日子竟然就这样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来到第19个年头了。所以让他忍不住感叹时间，哇，真的过得太快。从2007年他推出了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出道之后，到后来连续了两年也凭着像是《下一个天亮》、《在树上唱歌》这些音乐作品也入围了金曲奖的年度歌曲。所以郭靖的歌声陪伴了太多太多人的青春岁月，而且呢，在他 po 文的这个文章当中也真诚的感谢了很多愿意聆听跟陪伴他的歌迷朋友。当然最后呢，还是要大声说，哇，19周年快乐耶。我今天特别挑选了他出道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我不想忘记你。感谢你收听景广，那有任何路况麻烦你来打电话通知我们哦。

恭喜郭靖出道19周年了。今天是来自郭靖的《我不想忘记你》，晚上7:57。在晚上8点之后呢，来到了星期二，在9月份之前的星期二，要来收听到的是呢，华丽变身 Yas Queen 这个节目哦。

梦想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静。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69.5到71.5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过后的内线移动性的施工，国一北上的234.3公里湖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车辆抛锚停放，还有冒烟的情况。在国一北上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省道消息，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八八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

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1: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0: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2: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3: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3: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时间进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挖洗扬尘。好，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弄雷倒撒缸哈，让南部地区的路况都是顺畅良好的。再次谢谢驾驶朋友倒撒缸。不过刚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高雄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跟武庆三路交叉路口，不晓。

0: 好的处理的这个状况有没有排除了哈？如果还没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再来有两个施工，包含呢一个是呢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国道8号西行方向的新市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维护，而待会9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一连三天哦，从今天开始呢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古英南下的入口匝道了。这边地方要进行北外环交流道的工程，所以这两三天呢，应该说这三天的时间的晚上九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都会利用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哦。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再次谢谢你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因为在进行联播时段，所以呢不管是收听到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都一同加入到阳春的节目当中。来到周二了，要来播放第三集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这个节目的话也是由杨纯还有跟我们台北的同仁，包含了视频 Like 跟卡尔以及弯岛皇后们哦，一起共同打造这个来了解变装皇后他们的艺术呈现。今天邀请到哪位皇后呢？她的名字很特别，叫做佛跳墙，不是那种啊要吃的佛跳墙哦，它则是呢蔷薇的墙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1: Category is D
2: D
1: R
2: A
1: A
2: G
1: G
2: Drag。
3: OK。天哪，太漂亮了吧
2: ！Around
3: six。
4: Alright。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华丽变身。

0: 欢迎来到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Yes 。今天我们的来宾迫不及待要跟大家打招呼，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卡尔，
2: 我是拽鸡。今天的来宾呢，其实是以他的服装擅长来被大家注意。他想要呈现的是某种宁静，某一种庄严，包含他的名字也具有某一种神灵的感觉。请让我们掌声热烈欢迎今天的皇后姐妹佛跳墙，耶、
3: yeah! ！Hello Hello， 我是你的精神食粮佛跳墙。哇！在蔷薇上跳舞的佛陀 ，Dancing Buddha on the Rose。
0: Oh my God， 是这样子吗？
3: 是的，本来只是从“佛跳墙”这三个字发想，然后后来我翻译成英文之后，发现哦，原来它是一只在蔷薇上跳舞的佛陀。
2: 现在我们的听众呢，听了前面几集，应该对皇后有一点点某一种漂亮的想象，看起来要珠光宝气、贵气十足，或者是所谓的 fashion 的感觉。
0: 是是是。
2: 但我们今天请到佛跳墙来，我觉得可以先请佛跳墙帮我们稍微简介一下你的变装风格是什么，你自己喜欢的变装样貌是什么。
3: 我自己是很喜欢很灵性、很宗教感、很有仪式的，然后非常气势磅礴又很华丽的风格、那我自己的表演让人感觉到比较 touch， 就是触动到一些你心灵感受的一些部分。
0: 你当初怎么会，我们讲选择吗，走这样的路线去呈现你的变装演出呢？
3: 我其实在做变装皇后之前，我去学了很多 voguing 啊、跳舞啊，然后 away、但是我跳起来呢，就是它非常的奇怪，我觉得我肢体跳舞很不协。我其实就是一直在花了非常多时间在探索。
2: OK，
3: 我是因为受到一场变装皇后表演比赛的邀请，当时我见到那个邀请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

突然就出现了一首我听了十年的音乐，那首歌是萨顶顶演唱的藏传版的佛教心经，嗯，它是一个电子舞曲。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脑海里面就觉得我一定要表演这一首歌，嗯。

0: 念大学念完服装设计之后，我其实就没有再接触过服装，然后是因为变装皇后的关系，我才重拾这个热情。成为佛跳墙之后呢，开始发现我原来有很多的工具跟武器，就是尤其是服装这一块，我才慢慢把这个技能把它学回来。嗯哼，
1: 可不可以帮我们的听众们稍微快速的定义一下好了？变装的服装跟例如说女星们穿着那种很漂亮的时装啊，那些时尚的衣服啊，你觉得那个差别到底在哪里？
0: 红毯上的时装它主要展现的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凸显这个人他的个性，
1: 是，
0: 但是他不是用一个很浮夸很张扬的方式去展现。变装皇后的服装它一定要能够变形，变装皇后的变对我来说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形容词，它一定要在舞台上变。
1: OK，
0: 就像超级变变变一样，它可以拆解，它可以组装，然后又有惊喜。我做变装皇后的灵感来源就是超级变变变。
2: 大家都是 RuPaul Drag Race， 你是超级变变变啊？
0: 我是超级变变变。
2: OK OK，
0: 对，它是我的营养来源之一。
2: 是，
0: 对，我总共有三个，一个是 T 3有玲珑。第二个是超级变变变，对，第三个是林丽珍老师带领的无垢舞蹈剧场，对，哇，这是我三个来源。
1: 为什么是铁狮玉玲珑？
0: 小的时候就是没有看到那个节目，我会生气的，就是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周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变装这个概念。可是因为 T 3有玲珑，他们的装扮假发都很大，然后颜色很鲜艳、很荧光，然后许孝顺就会画很白鼻心的妆，所以就会让我觉得哦，原来是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对，所以他们就带给我非常多的想象。哇，
1: 我觉得这种想象其实帮助了很多，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变装皇后
3: 是
1: 很多的养成。我很好奇你每一次的表演选择是为了什么，像刚才有提到你比较神性，有时候比较喜欢灵性的选曲，然后又有时候你其实很喜欢走更底下、更 grunge、更边缘
3: 或黑暗一点的。
1: 对对对，像你在做表演选择的时候，你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你是先有服装才决定表演，还是先决定表演再有服装？
0: 其实我在每一次听一首歌的时候，我都脑海里面会有很多的画面，
1: 是，
0: 然后它就是我的白日梦。小时候就一直会有这样的画面，我一直以为就是大家都有这个能力。开始做了演出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我有的。我才发现说，我是需要一边听着音乐，然后这个音乐带给我的感受，它会给我一种颜色，一个氛围。那我会从这个歌曲去发展成服装跟表演，必须要先有氛围感受才能够有服装。
1: 国际上面有看到跟你类似风格的表演者吗？
0: 我觉得造型可能是会有那个氛围，可是他们的表演的内容就比较不会是这种仪式感很强烈的内容。对，
1: 宗教对大家来说很常是不可侵犯的，然后你们是怎么做到跟宗教方来讨论表演的进行，不冒犯任何符码，然后把它变成服装的元素，把它变成表演的内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回到说，我一开始选择用仪式去表演。很多人听到仪式两个字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恭敬啊，然后它是一个很需要很多仪轨啊，或是很多方式去进行。其实仪式它是你跟你自己生活上的关系，然后这一连串的所有的行为，你只要你把你的意念跟你的觉察放进去，它本身就是一个仪式。舞台上的仪式感来自于你对你生活的仪式，它是一个延伸，就是你对你生活的觉察跟关照，你的深度，然后你的放慢的步调，你看见的越多，你在舞台上你就只是在延伸你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1: 所以它其实没有这么样子的
0: 严肃跟庄重，它只不过是你 有没有好好照顾你的真实生活，就只是仅此而已。所以回应到刚刚拽机说在这个做宗教议题但又不冒犯，其实是因为那是来自于我们对我们自己心灵

0: 的照顾，对我们生活的照顾，所以他不会冒犯任何人。
1: 我要站在某一个不同宗教的立场，因为我是基督教，的确如果我们要做表演选择的时候会担心会不会冒犯到教会，因为某一种程度上面基督教的信仰是跟我们是在对立面的，
2: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使用这些符号的时候，我们也是采取某一种嘲讽或者是开玩笑的方式来作为一种回应，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所谓冒犯的情绪在里面。我想要再回到打扮上面，例如说服装上面是不是真的要包紧紧啊，还是是不是真的要固定什么使用这些颜色啊，要呈现出那种庄严跟神圣感，这个是某一种对自己的照顾吗？
2: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我对宗教神圣的这个理解，因为我做宗教的演出它不隶属于任何宗教，它不是什么佛教啊、回教啊、基督教，我做的是宗教性的，它是一个形容词，是一种宗教的感觉，一个 feeling。 什么东西它会让你有宗教感，什么东西会让你有神圣感，那个东西我自己的服装在制作的时候，我很清楚知道我很喜欢用单一的颜色，然后很巨大，不然就是同一个颜色同一种纹理去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堆叠到你会觉得它很神圣，就像金字塔或是巨石阵，他们就是很大的东西，他们没有华丽的装饰，可是它就让你给你有很强烈的神圣感。所以我在做衣服的时候，我一定都是喜欢做很简约的，就是 less is more，就是越简单越好。然后重点是你的廓形，重点是你的体积，然后颜色的选择上，对，所以这是我对神圣感的理解。
1: 我觉得佛跳墙的名字就跟他的名字一样，
2: 是
1: 希望最后带给大家是他在玫瑰上面跳舞的样子。
3: 没错，那我们就要稍微小跳的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来聊聊哈佛跳墙其他的个人故事。All
4: right， 中场休息时间。
5: Hello, everybody. 我是 Rico Dex. The category is 8ATE. 那这个形容词呢，它不是在说我吃过的意思，它是来自我们的网络用语。它形容词是很顶、很潮、很赞、很棒的意思， OK 吗？它就跟我们现在的网络用语，它非正式的时候它才可以讲的，正式的时候你讲这个东西觉得让你觉得显得有点轻浮。那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些例句，比如说 They ate that performance. They ate 也都可以，好不好？就比如说你的朋友们这个演出真的太厉害了，毫无瑕疵、毫无缺点，你就可以用 She ate，或者是你这一个 look， 你这一个 outfit 太厉害了，就可以说 Oh my girl, you ate， 就是这么简单。The category is Kiki， Kiki， K I K I。那这个词呢，来自我们 LGBTQ plus 文化。那 Kiki 呢，是指我们朋友们在聚会的时候喝喝酒啊、聊聊天啊、 party 啊、分享八卦的时候，也是那种非正式用语，好不好？它起源于我们的 drag culture 变装文化，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说 Let's have a Kiki， 就是我们来举办一个派对吧，我们举办一个朋友的聚会吧。 Let's have a Kiki， Kiki， K I K I。
4: 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请尽速就座。

0: names。
1: 来自山姆史密斯还有这个马丹娜一起合作的 Vulgar， 晚上8点25分了，瓦西扬尘。现在目前道路上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有路况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 0800-000-123-5。 提醒一下，施工路段包含在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还有待会晚上9点钟开始到明早6点钟会来封闭的是国道8号东西双向会往台南系统这边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哦。

0: 来这边有个施工在进行当中，无法暂时利用这边的国道了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前的平面道路正在进行坑洞的修补的关系，所以无法从屏东这边呢来进行匝道的利用，请改道行驶了哈。预计施工3个小时。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前的平面道路正在进行坑洞修补，所以无法上国道了哈。这边要帮忙改道行驶了。
1: 警广新闻，
2: 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和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劳动部去年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却高达1/4。立委和劳团共同呼吁，政府应该加强作为，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针对学生打工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更是不胜枚举。从去年公布的暑假专案劳检结果来看，今年最常选择的餐饮业是违法大户，且违法名单中更出现多家连锁餐饮业者。
4: 当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层层剥削时，政府跟国家不应该要缺席，必须要好好的修订相关的法制，然后落实劳动教育，健全相关保障，守护劳动青年的劳动尊严，守护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长大，不要让他们第一份工作成为被剥削的第一礼物。
3: 台上盟则呼吁，政府应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7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兴毒品伊托咪酯严重危害治安，桃园市警局因应法规升级，铁腕防治毒驾，全市同步雷霆除暴专案，合并毒驾酒驾，扩大临检取缔，展现执法决心。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本次专案，桃园警方结合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力40名，针对各重要路口和巡逻热点，加强汽机车盘查。29日当天，共查获毒驾9件、酒驾9件，累计今年全市共查获毒驾814件。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主持勤教时表示，因应伊托咪酯升格一级毒品，警方处理车祸案件时，将依驾驶异常行为、生理征候和车内机证综合研判，凡符合指标的肇事者，即要求配合毒品脱液快筛，若阳性反应将依涉嫌毒驾罪嫌送办。
6: 现在用脱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5: 此次专案，中立警分局针对辖内 KTV 等特种营业场所加强临检，并规划9处路检点，全面查缉毒品、枪械、诈欺、通缉犯和酒驾、毒驾等不法犯行。其中侦查队会同分局督察组和荣兴所破获麻将职业赌场，查获蔡姓负责人和11名赌客，展现警方贯彻公权力、维护治安的决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一名苏姓男子前往银行

0: 准备提领20万现金，因为提款用途引起行员怀疑。经警方了解后，认为他可能遭到了假交友诈骗。经过警方耐心劝说，这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获通报，一名苏姓男子临柜准备提领20万元现金，引起行员的怀疑。警方到场后了解，苏姓男子是为了帮朋友偿还地下钱庄的债务。警方进一步询问朋友的细节以及借贷资料时，发现男子的回答有异状，认为苏男疑似落入假交友真诈骗陷阱。
2: 不是因为你现在没办法交代对方的身份的话，其实我们会认为这是诈骗。
1: 在万华分局西苑路派出所员警的追问下，苏姓男子也承认与该名网友仅透过网络认识约一个星期，对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及背景几乎一无所知。警方呼吁民众如遇亲朋好友急需借款协助偿还债务或代为付款时，务必先查明对方身份，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多云时晴的天气，只有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5: 真的吗？
4: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5: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4: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5: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6: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8: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9: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1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

0: 方路况。
1: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十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2: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0: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晚上8:40，我是杨纯。目前道路上面几乎都是绿色灯号，但是有几个施工或者施工预告要提醒大家。在国道8号西行方向的新市交流道入口，应该说新市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前的平面道路正在进行坑洞的修补作业，所以暂时无法从这边来上国道哦。这边是国3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前平面道路呢有在进行坑洞修补哦，而这个施工预计要进行3个小时，所以造成你的不便的话，再麻烦要驾驶朋友来麻烦帮忙进行改道行驶了。而待会晚上9点之后有两个施工的状况，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待会从9点开始之后要进行 AC 的刨铺施工，会封闭就是国一南下的过新市地磅站一直到台南系统路段的中外线车道哦，两线车道。而同样时间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哦。以上这两个施工预告就从晚上的9点要开始进行，所以待会呢晚上会利用到不管是国道8号东西双向会往国一南下，还是说呢在国一南下这边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到台南系统路段都会封闭中外线，要麻烦你帮我们小心通过以及提早的改道行驶了。还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来进行到华丽变身 YasQueen 的下半场段落了。1 and 2 and 3 and 4

0: Hello， 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你的精神食粮佛跳墙。
1: Hi， 我是宅基。
2: Hi， 大家好，我是卡尔。佛跳墙，它除了是变装皇后，它还有人类图的证照，它还有整理师的证照，然后它目前还是一位人生教练 Life Coach。
1: Oh my God！
2: 你的这些 side job 在变装的什么阶段进入到你的人生里面的？
0: 其实是在做变装之前就开始陆陆续续在做这些事情。
2: 是，

0: 我很不了解我自己，我不知道我应该要做什么在这个地球上。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整理自己，然后照顾自己，然后理解自己，接纳自己。在成为皇后之前呢，我就在做人类图的个案分析解读，我就发现说，哇，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说要做自己，就突然发现说，那我嘞，我在哪里啊？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又再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煎熬跟内耗，然后决定说，不管我还是要去呼应我内在那个最深层那个渴望，想要被看到、被看见的那个艺术。面向的我，我需要它展现出来，所以才开始学习化妆，然后走上变装皇后。对，所以顺序是这样。OK，
1: 我觉得可以在这边看出佛跳墙跟所谓大多数的皇后不太一样的地方。像我自己的经验是先从变装开始，然后慢慢的深入了解自己。
2: 那你怎么会选择就是我要当变装皇后，然后来表现你自己？
0: 我是2015年就在看 RuPaul Drag Race， 刚好是看 Violet Chachki 的那一季。我是看那个节目，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世界上有人把变装皇后当成一个这么专业又精致的职业，非常的震撼人心。因为我从小就也是很喜欢穿女装表演，所以我就一直会有这个共鸣。但是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当成一个种子，它并没有发芽。我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觉得不行，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已经32岁了，我想要做一些我真的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听歌就是会幻想我自己是diva，就是会幻想自己很漂亮，会需要用变装皇后的方式来呈现我这个内在艺术的面向。哦，
2: 你也是台湾次元家族 House of Dimension 里面的成员之一嘛？目前在台湾的成员是三位，怎么样是因缘机会加入进来的呢？这个先后次序是怎么？
0: 我参加了那一场比赛得了冠军之后，那我又去参加第二场他们的比赛，我是表演嘉宾。那一场就是台北爆米花，台北 popcorn， 他也在现场。他跟我说他有看过我那一场冠军的表演，然后他要看我第二次表演，他非常的喜欢。那我们就稍微认识了一下。疫情结束之后又在一个表演场合遇到，他就直接问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租一个 house？ 然后我就一口答应了。对。
1: Oh my god， 我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家族的定义是什么。家族其实是来自于90年代的 ballroom 场景，大家可以想象在美国的纽约，虽然同性恋已经合法了，但是对于非白人族群，例如说非裔啊、拉丁裔的这些多元性别族群们，他们在因为种族的关系以及性别认同的关系，在社会上还是被属于压迫的一群，所以他们在同志夜店里面举办 ballroom。ballroom 的话可以想象成就是舞厅跳舞的地方，
2: 舞会
1: 里面这样子。那在这个 ballroom 里面呢，互相彼此找到归宿、找到依靠的人，称为 chosen family。那这些 family 呢，它形成的就叫做家族。你们两个是蛮确定就是会走这样子的风格吗？
0: 其实老实说，我那时候跟爆米花没有非常的熟悉，那我也不太了解他是谁。所以就有稍微看一下以前的表演，就发现说他就是一个外星人。那我就是喜欢外星人，所以我就很快就答应了。那一场我参加过的那个变装皇后的比赛呢，第三届的冠军是 Noise 啊。对，那爆米花有看到他的表演，那我们三个人风格都很像，就是这种比较外星人、比较非人类的这个表演，然后我们就组成了家族。
1: 为什么叫次元？
0: 因为我们是 dimensions， 我们是
1: 多重
0: 次元的。哦，对，我们来自各个不同的次元，但我们又可以去整合在同一个次元里面，所以我们是有很多的次元、很多的面貌、很多的空间。
1: 你们次元家族常做的表演是什么？然后最近一次彼此最印象深刻？
0: 我们一开始表演呢，就是走非常外星人，然后第五元素第一把的那个音乐。
1: 对，
0: 次元家族是这种很外星的，然后很异性。爆米花呢，他跟我一样，我们都是非常走身心灵路线的人，所以我们在一起讨论

0: 创作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意无意就会开始融入一些宗教性的东西，或是那种比较有台湾宗教感的。然后我甚至也是有带他去看林丽珍老师的无垢舞蹈剧场的表演，他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创作，就是很慢，然后非常仪式的，会让人觉得很神圣的。在去年2025年10月，我们有受到一个藏传佛教法会的邀请，是宗萨钦哲讲扬仁波切在台北连续10天的法会，真的是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宗教界有连结。这个邀约是因为佛光大学的佛教艺术史教授，然后他跟这个仁波切有这个连结，然后就推荐我们的表演。所以仁波切他本人也希望说，在法会他们也想要创造更不一样的面貌，去贡献美给尊胜佛母。所以他们就邀请了我们的家族去在这个法会去贡献美。对，所以还蛮有趣的一个经验。
1: 变装艺术这个东西真的是什么地方它都可以容得下，
0: 真的。
2: 你刚才说贡献美这件事情，我起鸡皮疙瘩，就是不管你的对象是观众是真实的人与否，我觉得献上某一种自己信念的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勇敢的，尤其是在目前的台湾社会当中。佛跳墙次元家族的美跟我们变装皇后所谓常在商业演出进行的变装皇后的美，这两种美某一种程度上它是不一样的，然后也会因为场合的关系，这个美它是具有附加价值的，
1: 是
2: 比如说这个美它是需要能够拿到小费的手段，或者是它是需要能够取悦发我们工作的这个在上位者的人。但佛跳墙他们这个美很不一样，是很纯粹的一件事情，是一种信念。你们非常专注于耕耘这样子美的表演艺术，在目前的商业环境里面，或是在目前的台湾的变装场景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阻碍，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0: 没有商业的机会。我们现在目前会接到的通常都是音乐季，或是艺术节，商业演出的邀约目前就是没有。
2: Oh my god， 你会觉得可惜吗？
1: 对啊，没有接触到商业会觉得可惜吗？
0: 会觉得很想尝试，很想尝试，因为我也有很多的面向啊。对啊，我也不是只有宗教的。
2: 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努力的事情，很像我们做的事情，它也许不符合现在的商业价值，我相信它有商业价值的可能性。只是该是怎么样的去打开那个敲门砖，去创造那个我们自己可以走出来的路。这个也算是你希望达到的吗？
0: 对，我希望。我也很想要挑战看看。我希望呢，全妆的状态，佛跳墙陪你一整天，可以跟你一起出去玩，去逛街挑衣服，
2: 是，
0: 然后帮你打扮，就是帮你打造一个让你更能够拥有你现在需要的习惯的那个空间，然后让你的前进的阻力更少，这样。这是我现在很想要做的事情，
2: 有点像是皇后版的 Queer Eye。
3: 对、啊、
2: 有点是，有点
3: 是，这
2: 是
3: 我想要做的。
2: I know。现在你所做的工作里面，以及你刚刚才提到的这个某一种变装的向往，你是希望陪伴人的。
0: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经历过很多次被贵人深深的接住了我的情绪，然后不管是接住我，或是陪伴我，或是就像把我当植物一样的浇花，或是给我很多的阳光，我觉得我在他们的身上得到非常多的爱。所以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习惯独处的人，其实我不太出门的，但我又这么渴望的去给有品质的陪伴，是因为我很想要把我接受到的这些爱分享出去。我真的得到太多了，然后我就只是想要让人也感受到这一份温暖。
2: 我觉得好感人哦。
1: 对啊，
0: 因为我从还没有念幼稚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不一样，我觉得我是另外一个性别才对。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问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我要去哪里，然后我要做什么。

0: 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有遇到我第一次出柜的美术老师，他真的是用尽他全部的爱去照顾我。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是一个身心俱疲的小孩，因为从来没有跟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提过，我没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分享那个秘密，就是一个很高压的气压锅，就是在这里。所以我国一国二的时候，我跟那个美术老师出柜，哭超级久，哭了好几个小时。然后那个老师他就是陪伴我，然后每天跟我写信，然后他还画画，就是用各种方法去帮助我。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体验到那种爱是什么，所以他影响到我长大，真的是一辈子的这个感受，就是我想要把这个温暖它分享出去，然后把每一个我陪伴的人，我就是像在浇花一样，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自己就可以滋养你自己，然后你自己其实就是你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源，你可以好好的去认识自己，然后你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很无限无限宽广的世界。我只想要就是分享这件事情出去，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原来我这么棒。
1: 某一种程度上，变装所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在整理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如何把这个生命经验变成一个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情绪的演出，并且要浓缩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这样子的整理，它是需要花长时间的积累，长时间的自我对话，长时间的自我觉察，去整理出一个自己心服口服的一段表演，然后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跟你在做的事情是很有连结的，他透过变装整理出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接下来的阶段他想要用他的能力，他的工具来去帮助需要整理的人们找到自己灵魂安放的位置，而他很刚好的是用他的身体成为那个安放自我的所在，
2: 我觉得很棒。
1: 是，很感谢福大强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最后，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五年后、十年后还会不会继续变装？
0: 我觉得我会做到死。哦、我觉得我会做到死。
1: 那么你想要留下什么给未来？
0: 我觉得就是一道光吧，一道彩虹的光芒，然后它很多元，然后它又有幻想，但它也有力量。
1: 所以各位朋友，记得下次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光线的时候，请仔细看有没有一个在蔷薇上面跳舞的佛祖正在那个光线里面呢？他要你们看见是在他的身体动与不动之间那个超级变变变的生命样貌。谢谢大家，
2: 谢谢佛跳墙今天来玩，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2: 好啦，我们的华丽变身下次再见。
1: Yes Queen
3: Yes Queen
4: OK
5: Ladies and GentlemenAre you ready?
6: Move it, baby. Move it, baby. Yeah.

听到是来自华丽变身 Yas Queen 这个节目。那今天呢邀请到这位变装皇后，她的名字叫做佛跳墙，蔷薇的墙哦，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了。那在这时间点要提醒一下，待会九点钟开始之后呢会进行施工的段落，所以可能会影响到车流或者是你的行车动线。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待会呢会来封闭中外线车道两个车道的地方，则是在国一这边在南下的话，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要往台南系统路段，跟昨天一样都有在进行施工哦。但今天封闭的是中外线车道，就从九点钟开始到明早六点。而另外一个地方呢则是会封闭入口匝道，这边是利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会往国道一号南下匝道入口呢待会要进行北外环交流道的工程，所以今天明天跟后天同时间的每天晚上九点钟到隔天清晨六点都会封闭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呢，如果说的在

这个夜间的时候会利用到这个匝道的话，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至于讲到国道八号，还有一个施工在进行，是国八西向的新市交流道路段，目前有封闭外线车道。还有其他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然后也不晓得这一起交通事故排除了没有，稍早听众朋友说在台南的永康区中华路跟中华二路口这边有小货车跟行人的事故，后方当时候是有造成车多回堵的，如果说事故还没有排除，帮我们小心的利用跟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那除了刚提到说可以拨打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之外，如果说你在空中想要传达留言也好，或什么事情呢想要来对杨纯说，也都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幕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南部地区刚刚除了提供说呢，在进行道路施工方面，不然其他地方望过去看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也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护下去哦。另外的话呢，这个地方同样还在进行当中，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前的平面道路在进行呢坑洞修补的关系，所以无法上国道，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这个施工呢是预计要3个小时的时间，目前还没有排除，所以如果你正在屏东的朋友齁，本来想利用国三北上这边的平面，然后来接往到国三北上这边的交流道的话，因为现在正在进行坑洞的修补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话呢还没有办法来进行使用。好，那相关消息的话再麻烦大家一起来提供跟做补充，晚上9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啦。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北上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的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咯。国三南下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前平面道路坑洞修补，这边暂时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双向台南系统往国营南下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省道台汽四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这里有箱子掉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使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七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缉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人驾车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四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4: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法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西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1名，及几分局查获通缉犯1名，交通队也查获逾期移工2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3: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5: 来的药物哈，药油哦。你糖啊，加拢有嘛，拢有在用哈。
3: 梁姓男子也坦诚试用毒品后驾车，警方随即依法逮捕移送，成功防止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林志明副队长指出，根据统计，南投县今年截至6月17号止，已查获各类毒驾案件69件。其中包括单纯毒驾53件、无照毒驾7件、十年内毒驾累犯4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2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1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4: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10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3: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势，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

0: 案，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2: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1: 安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2: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1: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2: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1: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3: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的9:11，我是杨纯。首先先带你关注一下，有个小货车故障抛锚了，尤其在隧道内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呢，要进入到中寮隧道前，可以的话先帮我们走内线或者是外线车道。因为在隧道内的话，这边是北上的中寮隧道哦。中线车道刚刚就接获到有个最新消息，是一台小货车呢故障抛锚了。尤其来到9点钟，陆陆续续有在进行施工的地方，要再次叮咛驾驶朋友，因为尤其待会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车流动线，会塞在车阵当中哦。这边接获到的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要进行 AC 的刨铺施工的关系，所以待会呢，就从这个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要往台南系统路段会封闭中外线，就从9点钟开始到明早的6点，所以这个路段的话，到时候会变得很不好走。如果说会怕会影响到时间或动线，你也可以提前先改走国道3号来进行改道哦。而在施工方面还有封闭了一个匝道，这边是在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无法汇往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咯，在进行北外环交流道的工程的关系，今天明天跟后天这三天的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是会封闭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往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会进行施工。那再来的话呢，还有在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刚看到说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州交流道之后，这边的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其他路况目前都还算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有任何情形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至于这边还有看到一则消息呢，是一个事故发生在平面市区，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

听到是凯乐所演唱的《今天爱了没》，晚上的9:17。刚有提到说国道8号的施工状况哦，那也提醒一下，目前有看到说在国道8号的东向，在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新市方向的话呢，现在目前是封闭内线车道的。然后再加上在这个从新市交流道路段这地方的话，在西向方面则是封闭外线车道。总之在国道8号这边地方的新市到台南系统间的路段，这东西双向的话都目前在进行相关的施工，都有封闭了一线车道。再加上说呢，从9:00开始到明早6:00都是封闭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进行北外环交流道的工程，所以这边的话要帮我们做好改道规划，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还有呢，刚刚听众朋友说有一台故障车出现在国道1号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88的东向路间，这边有台故障车抛锚哦，以及在隧道内这边有小货车故障抛锚，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的中线车道有出现一台小货车故障抛锚了。晚上9:00的时间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大家也知道昨天跟你分享的讯息吗？包含说就是有关于说体味这件事，比方说像夏天到了，很多人可能流了汗，

还是说身上呢，假如说有细菌滋生的话，就容易呢会有发出一些臭臭的味道。所以昨天有提醒大家，在洗澡的时候，尤其早上出门前，你可以先用大概水温是41或42度的水温来洗澡的话，能够把一些油脂啊给冲掉，那一整天当中可能也比较不会出现臭味哦。而今天其实要聊到的也跟洗澡有关系，比方说平常你洗澡的时候，像我都很喜欢的是用肥皂来洗澡，那有些人喜欢用一些沐浴乳嘛，很香啊。很多长辈可能年纪大了，常常抱怨说，哎呀，现在吃东西不够味，或者是闻到一些呢花香，好像也闻不太到，应该是老了鼻子齁变比较迟钝了齁。可是像是根据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个最新研究报告指出说，如果你发现你们家中的长辈最近在洗澡的时候或在浴室里面突然抱怨说，哎，啊你们家我们家的这个洗发精或肥皂的味道怎么都没有味道这绝对不是单纯的鼻子退化，而是居然跟阿兹海默症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最早期失智的一个警讯哦。这项研究追踪了500多位的老人家，然后结果发现说，在大脑的记忆力还完全正常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的嗅觉能力突然莫名其妙的快速下降，这个时候他大脑里面的负责处理嗅觉跟记忆的这个黄金区块，也就是大脑当中的灰质，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现象了。也就是说，嗅觉大退化很可能是在预告大脑接下来的认知功能要开始走下坡了。所以如果我们在家想要帮长辈或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嗅觉防护跟测验的话，该怎么做呢？有两个生活上小叮咛。第一个是洗澡或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刻意的让你们家中长辈去辨识一些熟悉的气味，比方说像是明星花露水，哦，我超爱这个味道的，或者是橘子皮，还是说香皂啊、沐浴巾的这个味道，来训练一下大脑跟鼻子的神经连结。而第二个呢，是可以多吃像之前聊过的，比方说像是红肉的西瓜也好，红心芭乐，这些富含有强效抗氧化剂的一些原型食物，来帮你的血管呢跟脑细胞天天清除所谓的自由基。健康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生活细节里面，所以可以透过了进到浴室深吸一口气，关心一下自己的大脑，然后呢还关心一下家中的长辈了。

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跟 Zion T 所演唱的味道，晚上9:26，瓦喜阳城。好，这个地方的故障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要接往台八八东向的路间有一台故障车。而在高雄的前镇区凯旋三路哦，在这个轻轨的算是机场吗？要用机场来形容吗？对，没错，轻轨机场的旁边这地方，也就是刚提到在凯旋三路这里有一起汽机车的事故哦。刚刚说呢，其实如果说发现家中长辈的嗅觉方面有一些迟钝，或者是发现说诶怎么好像闻不到一些很香很明显的味道的话，请记得呢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测哦。你可以对他说呢，你闻，对，闻一下这个沐浴乳的味道，或者是呢可以闻一下那种香味。如果真的闻不到的话呢，当然可以前往到各大医院寻求医师来进行评估跟协助了。你闻

另外这边杨纯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正在办理呢相关路面的紧急抢修，所以呢目前国三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无法来利用的，目前是管制当中。

0: 警广新闻。
1: 今年7到9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到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3到5个，因为圣婴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在海上增强，强台的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五月雨量偏少，但六月受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六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指出，今年1到6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8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 4.3 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3: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3到5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圣婴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在圣婴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2: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七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较多，但进入八到九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员警深夜在旗津执行巡逻勤务时，拦查到一辆行车摇晃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当场查出骑车的54岁男子不但是通缉犯，还涉及毒驾，当场依法接送归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的员警巡逻时，在旗津中州三路拦查一辆行驶不稳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结果发现54岁的黄姓男子是通缉犯，当场逮捕。警方进一步发现他疑似吸毒，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后续依法送验。黄男当时还载着女友准备去海边钓鱼，车上也放着钓具。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5: 黄男涉及毒驾微型电动二轮车部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自单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全案警讯后，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法解送归案。
4: 鼓山分局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与反应的能力，不论驾驶汽机车或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可能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一名同姓男子开车载着送信友人返家时，途中遇上新北警执行酒毒驾勤务，开车的同姓男子先被查获毒驾，而同车的送信男子也被发现包包中藏有上百公克的安非他命、海洛因及异托蜜酯粉末，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配合全国酒毒驾大执法，盘查一辆往三峡自

0: 小客车，发现49岁彭姓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人逮捕。事后不断询问副驾驶身份，48岁宋姓男子吞吞吐吐，不愿老实交代，更无法正常应答，引起远警怀疑。经同意实施搜索，在宋姓男子随身背包当中查扣106克安非他命、112克海洛因、41克伊托迷之粉末以及丧尸烟弹。安康派出所所长雷炳勋说，
1: 宋贤坦承两天前有使用毒品安非他命及海洛因，警方当场将宋贤逮捕，并对彭贤实施破译筛检，一把举发并查扣车辆，并带反锁侦办。
0: 据了解，两名犯嫌为朋友关系，至于宋姓犯嫌为何持有大量毒品，是否有贩卖意图，远警仍会深入追查。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除了强势取缔不法之外，远警也将透过社区宣导、校园教育以及网络媒体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毒驾危险性还有法律责任，期盼提升法治以及交安意识，断绝毒驾可能。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只有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5: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6: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4: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5: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6: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听到的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世纪末寂寞》。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当然可以打开我们的电台来收听，让我们尽管在空中陪伴你哦。有需要哦，转开，我们都在。在晚上9点57分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想来找我的话，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钟三个小时，再欢迎大家可以打开警广来收听，让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也要非常感谢不管是用线上收听也好，或者传统广播式的方式来支持警广的你了。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啦， See you tomorrow.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3到38公里林口 B 到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9.5到67.9杨梅到右师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5到67.5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的36到41宜兰路段的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路网图，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北上的头屋，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出口前，好，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60公里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能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Henry Moody 的歌，叫做 Drunk Text。 10:12，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这边上线看到在国一啊，北上啊，头屋二到头屋这边时速是缓慢的，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呢，再留意一下这边的状况了，好吗？另外国三北上395公里，过屏东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两线施工。

他是林俊杰，瞬间的瞬间。4:17，国一的北上投屋二到投屋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要请你注意了。另外，国道1号南下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哦。

这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刚。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屋二到头屋啊，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这个路段时速很慢。我们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那当然快不起来了。经过的时候小心喽。自重自收，杨世轩。

0: 来自杨思轩，
1: 有歌叫自重自收。
0: 国道一号南上22.2到23.6公里，这地方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还有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上是偏东南风，那也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天气算是稳定，不过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容易有局部午后雷阵雨，那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中午之后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的高温也有32、33度。那么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还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以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未来一周大致上都是天气炎热，主要在山区或是部分近山区有少部分的午后雷阵雨，也要留意这个天气高温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接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祖，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3周上升，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如存报道。
4: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3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1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5: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4: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3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

0: 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3: 只要申请人符合1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2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3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2: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经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7人，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7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5: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建实巡逻，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拿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 1.6 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寺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4: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依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鉴于50%幼儿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两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大的宝宝适用，最高可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12万人受惠。记者游柔纯报道。
0: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万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两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6: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合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哈。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0: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是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恒春满洲名歌手张日桂女士获得音乐类特别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则是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

0: 方先生。这届共有780件作品报名，创下史上最高纪录。颁奖典礼将在8月22号举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
2: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公布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音乐专辑《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一举入围7项大奖，从780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本届最大赢家。评审团总召集人施德玉认为，今年参赛的品质与数量都大幅提升。
1: 今年的不仅只是量，在品质上也有很多的亮点。跨界音乐的评审项目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年轻工作创作者，他们把传统丰厚的底蕴借由当代的语汇，借由当代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现，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2: 在戏曲表演类方面，部分大型制作与中小型团队都有亮眼成绩。唐美云歌子戏团、梦在海潮那边、新传歌子戏剧团、优劣牡丹、台北木偶剧团、赤子、一心阁掌中剧团、英雄制造都入围5项大奖。而特别奖得主率先揭晓，由张日桂女士与王庆芳先生获得殊荣，他们分别是满洲民谣及乱弹戏曲的重要保存者。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言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接板桥或台64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头屋二到头屋这边时速哇不到20公里了，施工的关系这边只有外侧可以走。这首歌 Ctrl T 无聊的渴望。

是黄雨涵，歌曲叫 Ronnie。 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头屋这边哦，时速比较缓慢一点，因为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特别小心。其他路段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那不过还有个地方，国一南下在林口前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经过这里的时候多点耐心。王心凌失恋歌迷档，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往板桥跟台64线的快速道路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封闭，经过的话注意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一前哦，时速不到40公里，那比较缓慢。以及呢，国一北上头屋前这边也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速度上是不到20公里的。南部地区国一北上这是大湾路段呢，时速同样是低于40公里，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同样是施工影响到的。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话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山东隔壁的小酒馆，还有刚刚是 Lenka 的歌 Lucky， 11:12。国一北上圆山出口要往建国高架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麻烦你走平面松江路啊。另外国三呢，中和交流到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要请你改道喽。国一北上大湾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都是施工影响。维利安，珍妮佛。

来自董事长乐团歌曲《青春亲像一支笔》。11:20，在国一北上头乌路段时速依旧缓慢，施工持续当中，还有国一北上大湾路段时速也是慢的哦，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三一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这是白兔的歌，叫傻呆呆。

这是来自潘玮柏的歌，叫《华丽进行曲》。有的话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回北上大湾路段啊，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施工的关系。以及呢，稍早在回北上头屋路段啊，本来也很拥塞的，不过现在路网图看起来是恢复顺畅喽。但施工持续了，还是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张寒珍歌曲《漂流木》。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Something Serious， 11:38。回高架北上54公里，中线车道好，机场向前，中线车道有个掉路，我要注意喽。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晚上开车注意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了。这边国道一哦，跟着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清水服务区路段，哎，路网图上显示有一个速度慢下来的状况，不晓得什么情形，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好吗？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梁咏琪的作品《闹情绪》。

小王旗歌曲一万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晓得你们在 follow 世界杯，越来越精彩。最近这 PK 大赛蛮多的，好好看。

这是旺福的歌，叫做《肝功能衰竭》。待会整点会诊路况进入到七月份咯，七月一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他是蔡恩宇，不要让我太喜欢你，待会回来。

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1号12: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边土城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2线施工，请留意。国三这边是中和交流道的出口，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呢，过8堵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北上43到38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Karen Cici If I Had， 还有刚刚是中文的歌叫做 Deep Down。 12:10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0801

0001023。今天有一个关于车辆的撞击测试出来啊，哇，大家这个震动到了哈、哦。这个很多人喜欢的车辆，撞击测试没有很好啊，怎么会这样？那大家有一些不是很喜欢，可是卖得很好的车辆，大家本来不喜欢，觉得它不安全，那它好安全、啊，很有趣啊。但我觉得真正的安全呢、啊，还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专注在前方哦，你的精神要好。当然那些其他的科技配备或者是车体刚性本身是在于一些真的哦，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状况之下保护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了、啊，值得参考，好吧。接下来这首歌 Unus 的作品他们没我爱你。

在国道一号北上35.3到34公里，这边五股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8堵外线施工，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施工封闭。

刚是陈芳宇的歌未完成，还有周杰伦西西里。12:22，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那今天呢，来到了七月份，这个传统暑假七月开始，对不对？他说今天天气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吹偏南到东南风，只有东南部跟横春半岛偶尔零星短暂的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比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哦，下午外出麻烦留意天气变化，然后记得带雨具出门哦。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金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金广的动态吧。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你很爱》。

0: 一代名药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2: 上人 in the night，
4: 你的米
2: 扛到

12:31，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往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刚讲到天气状况，对不对？那气温还没有讲啊。西半部高温33到35度，好热。东半部32、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点，有一些地方可能36度左右哦。所以啊，紫外线比较强，过量危险，记得防晒，记得多喝水。

Hooba Stan 和这首歌叫 Did You， 还有刚刚周汤豪你说的都对。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叫《亲爱的全部》。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 35.3 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 52.7 到 49.1 公里，三阴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要注意咯。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啊，中和交流到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哦。周兴哲，这首歌《如果雨》之后。

周星哲如国语之后。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秋哥要上线了。最后一首歌，张惠妹偷故事的人。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到晚上10点空中见咯，晚安了，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北上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外侧两线一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再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一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还有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你要往板桥或是台64线都是没有办法，因为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号，哇，下半年了哈啊！这个来到电台呢，第一件事情要先把这个月历往下翻一页，一年过一半喽哈、啊！这个7月1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7月1号暑假开始了啊，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啊。但是对于爸爸妈妈而言齁、啊、可能会很头痛啊，小孩子在这暑假2个月内该怎么安排行程，哈哈，该怎么处理家中的小鬼头呢？不知道有没有爸爸妈妈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啦哈、啊。好啦，再困扰还是要过完每一天啦齁、啊、关关难过关关过，下半年我们在一起展望啊，让下半年过得更充实更美满吧。啊，当然首先呢啊，是这个节目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醒着的朋友们不要打瞌睡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讲到呢，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了、哦。我记得我前几天啊，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哎，这个滑到有这个网友分享哈、啊，他说这个 Mariah Carey 的解冻开始在倒数了啊，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这个12月是圣诞节月嘛，哈、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圣诞节最热门的歌曲之一啊，啊，是这个 Mariah Carey 的All I Want Christmas Gift Is You， 哎，好像是这样子吧，哈、啊，这个这个总之哈、啊，这个 Mariah Carey 有这几首的这圣诞节畅销金曲啊，这个所以很多人笑称哈、啊，这个Mariah Carey 是圣诞节的妈祖婆，每到了12月呢就会自动解冻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圣诞节结束，然后就会在这个冷冻起来。可是呢啊，因为前几天才6月嘛，对不对啊？看到这样子的贴文的时候，我想说，嗯。啊，这个还有半年呢，啊，你就在倒数圣诞节，会不会太早了呢？啊，那时间好像往往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对不对？啊，这个才刚进入到，感觉好像刚进入到2026啊，现在已经一半了哈、啊，说不定呢，这个一眨眼之间，咻咻咻，我就发现哈、啊，年底了，对不对？好像蛮有这样子的可能哈。啊啊，但是很奇怪，一年感觉好像过得很快，但为什么一天过得慢呢？对不对？这个每天的体感时间啊，好像有点问题了。好啦，刚刚听到柔米带来的摇篮曲，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6.5 104.9 啦哈，104.9，在新竹、苗栗、桃园、彰化，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FM105.1， 在东部地区 FM101.3， 好，但在花莲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些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的三线车道啊。

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 Lullaby， 就是摇篮曲的意思咯，所以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对吧？啊，但可别听着听着就因此睡着了哈。夜间天气现在还算舒服吗？啊，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概是26到29度啊，好像夜间开始有点闷了哈。但走高速公路搞起来好像还好，对不对？啊，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呢，吹进来的风还算凉。哎，但是这个休息时间还是要把这个空调稍微开一下，对不对？尤其呢，这白天的高温是越来越高。昨天啊这个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4、35度啊，像屏东的竹田呢出现了 37.6 度。来到今天7月1号呢，各地一样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啊，所以呢只有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在各地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啊，虽然说呢这个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可能还会越来越少，但是如果看到好像太阳公公躲起来，还是要记得把雨具带上会比较安全了哈。那么这个普遍高温一样可以来到33到35度之外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这个彰化啦，还有南部的南高屏，甚至东部的宜兰花莲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以防热伤害啦。刚刚的歌曲太轻柔了，所以呢，接下来来一首比较重的摇滚，才不会睡着。粗大 band 这首歌曲，留下来陪我。

来自灭火器这首歌曲《忧愁暖瓜》1:27。好，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6到41公里哦，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施工作业，好，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哟。好，所以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居多了哈，啊，所以麻烦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行杰追追追。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5: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5: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警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警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警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的这个小单元啊，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份，进入新的阶段，就是小孩子放暑假了。

啊，事实上这样子的现象呢，在刚刚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就聊过了，对不对？可是呢，这一节要特地聊的是有这个社工师表示哈，暑假期间往往是亲子冲突的高峰期，这个孩子呢脱离学校的作息，在家里的时间就变得比较长哈，这个亲子关系呢，原本期待可能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互相相处，结果发现冲突好像比平日更多了，对不对？我想起以前学生时代，我好像也是这样子啊，会觉得

刚开始暑假的第一个礼拜哈，哇，太棒了，不用读书啊，不用早起去上课，在家里呢，就算爸爸妈妈应该还是会管制，哎呀几点了啊？这该起床。但是比起呢，哈、啊，这上学的时候可能六七点就得起床，暑假可以合理的睡晚一点。但是呢，啊，到了这个暑假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习惯呐、啊，真的是容易出现摩擦，对不对？觉得啊、哦，妈妈好烦哦啊。然后呢，到了这个暑假的后半段，可能会有时候还会开始倒数，到底暑假什么时候要结束？怎么会过这么久？赶快去学校上课，就不用跟爸爸妈妈在家里大眼瞪小眼哈，甚至容易发生冲突。不过呢，这个有社工师表示哈，像是这个青春期啊，孩子的自我意识是会逐渐提高。如果呢，家长仍然习惯用命令或是责备的方式来互动，是容易让孩子感到不被理解或是不被尊重的感受啊，会甚至出现回嘴呢，回不回应啊，顶嘴不回应，或者是躲避沟通的状况。可是事实上啊，很多家长还是很关心小孩子的，对不对啊？而是因为太在意了，所以呢，在说话的方式不自觉就会变得比较急躁，反而让亲子关系陷入僵局。所以在暑假呢，避免啊这个亲子关系升温变成争执的导火线方法，把三个沟通技巧给他注意一下。

事实上呢，良好的亲子关系并非是永远都不吵架，永远都没有冲突，永远都没有争执，对不对啊？但是呢，是在冲突的时候能够这个及时察觉到，然后把这个关系给它冷却，这样子的一个激烈的情绪给冷却下来。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先理解对方才是比较重要的哈。那当然，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需要先以身作则了，对不对啊？当孩子呢，或者是家长哈，其中一方已经开始出现生气状况，那么这时候不一定是沟通的最佳时机咯哈。那当然这个让彼此先有一段距离，冷静冷静，暂停对话，深呼吸，离开现场几分钟哈，想一下，避免在情绪高点的时候会说出伤人的话。那么当然接下来要沟通了，对不对？还是得沟通，矛盾才能化解。但是许多冲突哈，可能会来自于家长习惯使用你都不整理房间啊，像这个暑假在家里比较多东西都滑手机啊，你整天只会滑手机，哇，暑假作业都不用做了，是不是啊？这样容易让孩子进入防卫的状态。不如呢把这个主词从我改变成你把这个你改变成我。比方说呢这个使用，哎呀，我担心你滑手机滑太晚，睡眠可能会不足够，明天精神状况还是会不好啊。你先讲出自己担忧的点，那么孩子可能还是会有理由这个回嘴啊，对不对但这时候需要理解孩子的感受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孩子可能会开始追求独立和自主，家长过度干涉呢，容易引发反抗这个建议呢，和孩子一起讨论暑假的生活规范、手机的使用时间、外出的安排，还有作息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容易熬夜，或者是呢跟朋友出去玩，就玩完之后，家长在家里常常觉得那也拢单薄狼等来了哈，这个即使回来呢，好像就只是睡一觉，明天就出去了，把家里当旅馆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这个。这个事实上很多的这个亲子冲突背后并不是孩子故意不听话，而是有可能彼此都累了，情绪很满，却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说话这个蛮需要家长这个让这个停一下，慢慢的说，有的时候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责备，而是理解与陪伴把主词从你改变成我的关心，然后呢在这个争执的现场彼此先冷静，有点距离先这个思考一下接下来到底要讲什么比较好，以及呢彼此讲出自己希望在意的点，然后在这个彼此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在意的点找一个共同点呢，也许这才是真正孩子需要的这样子的理解。

解在和陪伴，倾听代替争吵，希望在这个暑假期间亲子关系才可以靠得比较近，或者是退而求其次，不一定会靠得比较近，但是至少不要疏远啦啊。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在这个学生时代呢，放寒暑假，其实可能还有一件这个令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呢啊，终于可以跟朋友出去溜达溜达，或是跟喜欢的男孩啊，或是跟喜欢的女孩，哎，出去约会，对不对？啊，那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用关心的态度啊，这个关心小孩子的或者是理解的态度啊，这个理解小孩子的交友状况。有的时候呢，啊，其实不一定是反对孩子交友。对不对啊？但可能是担心出现某些意外啊，这个小孩子呢也有可能会受伤，把这样子的理解说开来，也许呢啊，这才能够达到双赢的环境。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2号呢啊，因为办理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会有封闭。这个台31线南向往这个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的 70.5 到 67.5 哈，这里是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市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以及呢，在这个南部地区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路段这里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的是封闭。

内侧车道，一样是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哈，进行相关的一个工程，所以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徐怀钰，我是女生。

来自 Tomorrow。哎，这郭彦均、郭彦甫双胞胎兄弟，然后还有女团这个 Krusty 带来的歌曲《男生女生配》，时间是凌晨的1:56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当然确实打开，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

使用方向灯。等一下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听到一连串歌曲跟男孩女孩有关，最后送给你，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公里过八度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补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特地国三在南下的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有路面的抢修作业，目前仍然是管制封闭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那是点人生七个不待。
2: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背叛，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06啊，来到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呢啊，一开始当然还是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混凝土的浇制作业啊，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好，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好，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6段142号到万庆街，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单元当中，好，逸勋会跟你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一篇文章啊，或者有时候是一部电影啊的一个心得分享啊。当然看完新闻的心得分享之后，你对该电影该书本啊，或者是该文章有兴趣呢啊，我当然也会告诉你这个片名到底是什么，书名到底是什么，或者是电影名是什么。这个非常欢迎有时间呢你也自己去观看，然后呢产生属于自己的心得。在上个小时呢因为今天7月1号，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暑假到了哈，所以呢上个小时事实上就有这个用小单元呢跟大家分享心理师建议亲子之间如果在暑假因为相处的时间变多，如果发生冲突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来进行化解。但是有的时候哈沟通的方式道理知道归知道，这个真的实际执行起来好像还是真的有点困难，尤其在气头上的时候。然后好像就不一定那么容易哈啊，让彼此各退一步。那么我们来看看电影，看电影当中到底是怎么演的吧。不知道哈其实除了亲子之间会产生争执之外，人与人其实各种不同的人都会产生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的争执。而产生争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告诉你，你如果是我，你就会知道我的感受了。对不对？工作上面会觉得主管怎么都不了解我的辛苦，在家里又觉得家人不懂自己的压力啊，父母会抱怨孩子不成熟，孩子反过来会觉得父母太固执，想管太多了。可是呢，在每一段关系里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才是那个没有被理解的人，对吧？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到底最不理解别人的人是谁呢？是别人还是其实是自己呢？可是理解别人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一天啊，你可以和身边常常发生冲突的那个重要的人，可能是爸爸妈妈，可能是子女，可能是工作的上司，可能是夫妻之间，你干脆人生交换个24小时或者是长一点一个礼拜呢那会不会你真的更能够站在彼此的立场来理解，然后因此化解冲突，或者是平常的关系不要升级成冲突呢？但事实上我们的人生是现实，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不对？我们是没有办法交换人生的，就是说你的灵魂进到别人的身体里面去，然后你可以借由别人的身体看看他的生活应该长什么样子，然后进而理解原来他是这么想的，我误解他了啦。现实生活当中做不到，但是呢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替我们完成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让我们暂时离开自己的位置，跟着故事里面的人物生活一段时间，也许这个彼此在电影当中灵魂交换了会发生一些搞笑的事情，但是好像也让这个观众呢借由荧幕之前看见了平常没有办法看见的角度，跟随着角色一起成长。所以呢今天逸勋要在节目上面跟你分享这部电影哈，事实上我看完很久了哈，这个小时候就看过了，现在突然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趣，稍微又再重看了一下呢，要跟你分享它上映20多年啊，乍看之下是轻松的奇幻喜剧，很多人记得看到这部电影就会想到这个母女互相交换身体的这个设定是非常好笑，但我想真正让它历久不衰的不是这种可以互相交换身体的魔法，而是呢我们到现在似乎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是你真的能变成你那个最不理解的人吗？如果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生活一整天。

还会觉得错的一定是对方吗？你还能够因此打开沟通，然后呢，用同理心的角度来理解对方吗？

刚刚听到他是艾维尔这首 Take Me Away 啊，当年的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事实上也叫做 Take Me Away。会之所以讲也叫做，意思就是呢，当时的这首 Take Me Away 跟刚刚听到的事实上是不一样啊，只是艾维尔也不小心唱了同样名字的一首歌了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0。啊，刚刚讲到在这个辣妹的电影当中哈，这个有出现了母女互相角色交换的故事的情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电影的角色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妈妈，然后有女儿啊。这个妈妈呢是一位心理医师，同时呢也是畅销书的作者，每天工作事实上是很忙碌啊，而且呢她是单亲妈妈啊，她要准备再婚了。另一边呢是一位15岁的女儿啊，15岁啊，是国中升高中嘛，对不对啊？这个她所生活的重心就是啊，想要玩乐团，然后呢想要谈恋爱啊，而且呢她其实还没有办法接受妈妈即将再婚，她有一个新爸爸了。在这个妈妈的眼里呢，女儿玩乐团真是叛逆啊，不懂事，然后呢只顾着自己要谈恋爱，然后呢自己既然谈过恋爱，应该懂得妈妈要再婚的心情，然后你也不懂得我的心情。在女儿眼里呢，妈妈是一个控制狂，什么都要反对啊，这个每天都在吵架，但是呢每天都要吵架，他们好像意见南辕北辙，但事实上他们有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现在到底为什么是这样想了。哎呀啊，原来吵架呢意见不同哈啊，吵架的立基点居然是相同的了。

既然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的生活处境为什么会这样子了，那就干脆让他们交换了。结果呢，电影真的让这件事情发生了哈。有一天呢，这对母女吃了一块神秘的幸运饼干啊，睡了一觉，隔天醒来发现身体交换了，意思是外表看起来是妈妈，其实住的是女儿的灵魂，外表看起来是女儿，装的也是妈妈的灵魂。啊，但是不能逼康啊，对不对啊，总不能一个妈妈突然跑去高中的校园上课，然后跟大家辩解说，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身体看起来是妈妈，但事实上我是女儿哦，啊，这个女儿呢跑去上班，然后人家想说怎么来一个毛头小子当心理医生呢，然后他还要解释说，不是不是，我看起来像是一个15岁的少女，但其实我是你们平常的同事，我是他的妈妈哦。啊，这样子解释非常的痛苦，对不对？啊，那就干脆这样子好了。妈妈就住在女儿的灵魂，女儿的身体里，然后呢，带着女儿的身体去女儿的学校上课，那就变成是妈妈去女儿的学校上课咯。女儿既然已经住到妈妈的身体当中，那女儿只好带着妈妈的身体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咯。当然会闹出一些笑话，对不对啊？可是呢，好像也开始懂得哎这个对方的感受了。例如说呢，妈妈只好去女儿上学的高中，才知道她原本啊觉得女儿为什么都不尊重老师哦，结果才发现哇，老师真的对女儿偏心哎，自己怎么都不知道，而且呢，女儿在班上还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哎呀，原来这个女儿在学校真是辛苦，每天不止面对考试而已，还有大人看不到的人际压力，而女儿呢只好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了，但是很崩溃。她原本只以为哦，妈妈你不是光鲜亮丽的，是畅销书作者吗？心理医生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事做吧，但是没想到上一天的班，看诊、开会、接受采访，还有许多 Lily Coco 的事情要处理啊！大人的世界一点都不自由，而且只要某一个小环节出错了，就会受到批评的眼光。女儿也才发现，妈妈过得也不容易呀。当然有这样子的认知呢，并不代表啊他们好像就完完整整理解对方了，修炼的课程还没结束啊。事实上妈妈也不会突然就变成好妈妈，不会，妈妈上了女儿的这个高中的课程一天之后，了解到女儿的压力一天啊，然后如果明天灵魂就跑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变成好妈妈。女儿呢当然也不会因为上了妈妈的班一天之后啊，好像知道妈妈平常为什么工作压力这么大了，如果隔天突然就换回自己的身体，灵魂换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忽然变成乖女儿了，对吧？但是呢，这电影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利用交换身体这件事情啊，来给这个我们呢，都说想要换立场彼此思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换立场彼此是要思考这件事情真的成真，让电影里面的主角们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事实上，他们交换的不是身体，而是立场。

来自仔仔周渝民这首《妈妈说》2:29啊，稍早国道三号呢，原本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往台64线快速道路哈，以及往板桥方向的出口原本是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开放通行啊。那么看到还有其他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哈，在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路面有施工，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叶勋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线剧情哈，其实呢就是因为母女之间常常争吵，那因为觉得对方好像都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理解对方，所以呢吃下了一颗幸运饼干之后，他们就突然灵魂对调了，妈妈的灵魂住在女儿的身体里，女儿的灵魂住在妈妈的身体里。事实上呢，从看这部电影，我一直觉得，有一幕哈，这个印象真的很深刻。毕竟在电影当中设定的女儿只有15岁啊，这个是情窦初开的高医生，那她的灵魂进入到妈妈的身体的时候啊，她看着镜中的自己，也就是妈妈的身体，就想说，天哪，妈妈怎么会这么老土啊，留着老土的发型，穿着怎么也这么的不酷啊，所以交换身体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直接拿起妈妈的卡啊，这时候可以合理使用妈妈的卡了，进到这个发廊呢，把自己大改造，然后再去百货公司好好的血拼哦，行头穿着全部翻新，变得很摩登，满意之后才去上班。但事实上呢，回到家之后就被进入到女儿的身体的妈妈的灵魂骂了哈。但总之啊，她这个去上班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摩登的行头根本别人啊。不屑一顾，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反而去上班了之后压力接踵而来，而且他原本以为因为在上班之前妈妈有叮咛他，你上班

能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好了啊。这些技能呢啊，事实上不是上班最重要的，而或者说最困难的，事实上最困难的反而是整个人际相处的方式准则都跟他认为的大人应该要怎么处理的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场景好熟悉哦。学生时期青春期的自己呢，自己也总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太不懂我了吧，我明明就懂得全世界了哈，常常觉得大人啊，明明你这样做就好了啊，为什么一直不能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脑袋转不过来呢？恨不得啊自己立刻就是说我来当爸爸给你看啊，然后呢把爸爸妈妈的事情给处理一遍，证明说不要把我当小孩看好吗？可是呢啊，在这电影当中把妈妈和女儿的灵魂兑换啊，事实证明了一件事情，当小孩子觉得自己好像够格啊，这个处理大人的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想法还太幼稚，对不对？所以看完这部电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跟着女儿一样，父母不懂得自己，而且总觉得自己已经够像大人了，可是呢等到四五十岁自己当爸爸妈妈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活成电影当中妈妈的样子可能真的有点固执，明明自己也当过小孩子的，当过青春期少男少女的，但是好像也站在自己的角度，没有顾虑子女的感受。所以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想到自己，长大之后我们还是只想到自己，诶，事实上立场也改变了，对不对啊？因为年轻时候的自己和中年时期当爸爸妈妈的自己立场肯定会不一样，但是不变的是，我们都还是为了自己的中心思想在考量。不过呢，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没有这一块神奇饼干吃下去之后给短暂和另外一个人灵魂交换，暂时让自己钻进别人的身体当中活个几天，借此了解对方真正的立场，学会体谅，对不对？那么我们是否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啊，能够学习到坚持自己意见的同时啊，我们要体谅一下对方的这个意见，对方的想法事实上也没有错，能够稍微有一点点的愿意倾听对方的声音，不要那么拒绝沟通呢？好，这是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鱼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今天在节目的这个跟你分享的议题啊，好像都着重在亲子沟通了，对不对？那么沟通完记得要给彼此一个拥抱哦。这首歌曲来自22.5乐团的《拥抱》。

0: 文字接龙，预备起。
1: 喝酒的酒啊，
2: 酒醉的醉呀、啊，
0: 醉饭的饭呐、啊，
1: 犯错的错啊，
2: 错开的开呀、啊，
0: 开车的车啊，
1: 车祸的祸啊，
2: 祸害的害呀、
0: 啊，害人的人呐、啊，
1: 人，人，啊人类，
0: 啊人，人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3: 酒后开车必成祸害，当心害人害己，切勿酒后开车。
4: 醉，
5: 喝酒的酒啊，
6: 酒后绝对不开车。Good。
0: 我可以五包的哟。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2: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这里封闭了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哦。那么其他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齐秦翻唱的 Desperado。

连续两首都是 Eagles 的歌曲，当然稍早是翻唱齐秦和红乐团的 Desperado， 之后是 Eagles 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时间是凌晨的2:49。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illy Joel 这首Alan Tom。

周汤豪联合演出炸翻了全场，对不对啊？然后呢七十几岁还可以唱当年的金曲啊，这个什么都不必说。结合这样 funk 的歌曲，在三点之前要送给你，他是张国荣的侧面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还是要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是。

外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遭到封闭施工啊，以及北上的中寮隧道这个中线车道有小工程在进行啊，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遭到有紧急的抢修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啊，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封机测试，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混凝土浇制作业，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0: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自163 Braces 带来的歌曲《没有人回答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太多问题，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对不对？啊，就算寻找了一辈子，好像也只能啊听懂、看懂这个问题到底啊在问你些什么。但是人生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啊，虽然说痛苦，但可能也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精彩的旅程吧。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心跳一一就
0: 刚刚听到的163 Braces 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同样是

来自旧以斯这首心跳119啊，这个心跳在什么时候啊需要119急救呢？看到了喜欢的人心跳扑通扑通乱跳啊，还是遇到紧张刺激的事情啊，甚至是犯下大错了哈，然后呢哇糟糕，非常非常的慌张的时候啊，希望都这个不要遇到了，是遇到好事可能比较好了哈。3点16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啊，这个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但国三呢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2.7到49.1哦，三鹰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施行工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心跳119，如果把它倒过来，就变成911啦。

刚刚啊，因为听到旧椅子的心跳119，然后就想到把倒过来就变911，想到911啊，会不会想到这个迪欧西武桑的911嘞？啊，哎，911今年其实也有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不过呢，啊，这个在西洋乐坛当中啊，其实有一支这个英国的乐队啊，叫做911合唱团，而且已经出道了30年喽啊，甚至在1995年的时候出道。哎，这个911合唱团他们最经典的歌曲就是刚刚听到的 More Than A Woman 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2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封闭，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施工封闭，也是全线的车道啊，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给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那么市区呢，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里同步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那台北市的汀州路地下道啊，这个建国高架往师大路的方向单侧封闭啊，要麻烦你啊，哎，这个可以的话，改走平面道路辛亥路一段，可能会比较方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回到90年代的西洋乐，刚刚听到911合唱团，现在送给你 Bee Gees 合唱团 Alone。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上班咯。
2: 爸比再见。
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2: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

0: 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七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开始有一点点闷啦。啊，这个很合理，对不对？因为下一个礼拜就进入到小暑啦。啊，那这个白天呢这个气温就会更高，所以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地区还有在中部像彰化啦，还有在南高屏部分县市部分的这地区齁，然后还有在花莲以及宜兰地区部分都容易出现连36度齁，或者是连续36度以上的气温。基本上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齁，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各地的天气会慢慢恢复稳定，也许昨天前天呢有部分地区下午还是有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啊，但是从今天开始啊，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啊，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状况呢啊会比较少，可能会局限在山区啊，因为这热对流还是会比较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啊。那全台多云到晴呢，晴朗稳定，就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了哈。可是呢到礼拜天哈，哎，太平洋高压会稍微减弱，所以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会比较扩大了。整体来讲，这个礼拜的天气比较稳定。那么中央气象署啊，也在这个昨天举办了台风季的展望记者会啊，强调呢啊，因为梅雨季正式结束了，七月正式进入台风季，事实上就算到秋天也随时要留意台风的侵袭，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哈，虽然说有两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当中，一个在台湾正南方啊，另外一个呢在台湾的东南方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就算他们未来会发展成台风，但是一个啊，因为在台风台湾南方的这个啊，预计路径不会通过台湾，所以呢对于台湾的影响不大。那另外一个距离台湾上远，而且不定，这个预测的不定性比较高，持续的观察啊。对于这个下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届时才会知道。现在送上的这首歌曲真的就是911了哈，的成员瘦子 Eso， 他没在看我。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5.5 inches，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

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

瘦子他没在看我，谁要看你呢？啊，或者是你要看谁呢？你要专心注意看着前方的道路状况，对吧？啊，否则以路灯的角度啊，这些驾驶没有在看我，哎呀，好伤心呐、啊！这会不会非常非常的拟人化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3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这个新传出来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持续着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路面有工程，然后在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啊，所以呢台31线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到东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好，国道八号呢新市交流到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一样是国道八号呢这个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有相关的工程，所以全线封闭回到6点钟。来自 MC Hot Dog 这首《脏艺术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时间是凌晨的3:50。在这个台北市呢，要关心到汀州路地下道建国高架往师大路的方向单向封闭，有全面的险铺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照指示改走平面辛亥路一段的路段。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施工封闭这里单线双向同行是长期性的施工。

来自 Ed Sheeran 和卡蜜拉和 Cardi B 带来的歌曲 South of the Border， Border， 时间是凌晨的3:50，据说昨天的早上有这个草莓月亮，虽然说我没有追到，可是呢，在昨天的下班时刻哈，我这骑车回家的从电台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呢，啊，看到了一轮巨大的月亮，衬托着一点点的雨云，然后呢浮在半空中。今天是农历17呀，虽然说呢这个月亮可能不会有昨天来的大颗来的圆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刻还看得到

月亮，停下来欣赏一下吧。也这个让明亮的月亮呢指引你回家的方向，然后这个下半年的开启，希望呢也可以点亮你明亮的未来。待会儿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了。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他是 Rose Game Boy。 那么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一天，下半年我们继续加油吧，明天凌晨一点钟持续空中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在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抢修改善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的。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路段呢，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双向的台南系统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改善工程进行当中，到6点钟。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

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哎，已经4:06了，今天没有片头，因为钥匙掉了，不知道跑去哪里。哎呦，今天来上班的路上非常惊险，刚才会呼安呢哈。来，好，今天那个在我那个非常慌乱的时候，看到月亮五高四，真的是好美哦。

哎呦，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呢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可能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午后中部以北山区马上要特别小心呢。

而且是比较晴朗的天气哦。那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莲花窟 30.9 度啦，这个时间已经 30.9 度了，今天我够厉害。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山 30.6， 屏东狮子乡也是啊。好，彰化也是超过30度哈，台南也是一样。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我只是你的梦境》。4:1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施工的点哦，给那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那国二这边因为大竹交流道施工，西行出口往青埔匝道这里有作业在进行哈，所以呢目前在国二，这是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

匝道是封闭的。好啊，这样你要等哦。真的，今天施工点吼比较卡贼呢。那国一的话，很出席南下过新市地霸往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卡贼，那国八的话目前哦，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

应的哈。再来，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是施工封闭，那北上这边的话，林口B交流道到泰山转接到

哦，这是一个正统趣味歌曲，来去卡拉 OK， 看起来有一挂迄个故事发生对吧？哈，是讲饮料可能加班哦，阿伯先啦，迄个欧巴桑看这十九岁啊，你哈，刚才伊甲你讲再会，阿伯可以刚看面转哦，对吧？也会，是有时候看你出去你的视力啦，哈。那个程度呢，在公里到底有醉啊不？安尼哈，哎呀，但有时候是这样，你看变伪装哦，你醉眼惺忪看过去，这一般拢变作神路安尼哈。好，今麦时间四点二十三分了，来，阿你今麦归家里到位哈，重点是你把酒陪，千万唔通零气呢。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都不是替派人，让我们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我现时间4:27了，目前在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然后南下雪隧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那南下在宜兰路段的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

来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好，都到请两个好别，但是前面都忘记了。来来来，国一的话，北上的五股前外二线爱塞吉。然后在南下圆山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八堵的外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是在南下，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在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中外侧，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北上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到内侧，以及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北上还要注意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的外侧两线。然后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这边也在施工哈。然后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持续管制。然后北上在沙鹿到清水内二线要小心，北上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还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注意些。那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在施工。国二目前封闭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哦，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宜兰路段内侧，这里都有作业。

0: 也哈。国八新市交流道西向封闭外线，东向封闭内线，还有双向台南系统会国英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路况来写到波兄，加马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 ，Billie Jean， 虽然不知道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全世界最知名一个女生的名字，哇，这个在我个人打瞌睡虫的歌单里面，绝对在前十大。哦，世界杯还是非常热烈的进行，虽然都已经这么多届了，但是大家讲到世界杯主题曲，还是推这一首。来 ，Shakira，Waka Waka。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声声夸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前呢、哦，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啊、哦，都有一些地方在施工，尤其国一、国三哦，进贼进贼。来国三的话，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双向哈、哦，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要注意哦。那国一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都有作业哈。北上还有南屯路段外二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北中南尤其在国一哈，施工的路段真的非常多。把住了背后 Gimo 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

来，我们来讲那个外电报道，来自巴拉圭。你知道巴拉圭有参加今年那个世界杯32强比赛，然后呢，德国队对上巴拉圭哈，120分钟哈，1-1打成平手，然后最后是进入那个十二码哈，这个互相比平，哇，在这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巴拉圭有一位球迷邓杰奇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那个十二码那已经最后决战了对吧，他的电视订阅服务期限到了，那你要搞赞，当下马上电视就没有讯号，哎呦，那个球迷简直就是心公会的，那也安呢，就是在最紧张的时候，那个电视竟然给他罢工，因为他的那个订阅服务已经到期了，就在那个时间那个 moment 真的想说那是要怎么去了了，不过好在因为既然是到期嘛，赶快续约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反正后来说短时间内电视讯号就恢复正常了，哎呀，画面重启那一刻啊，巴拉圭呢在十二码的这个阶段呢击败了德国，就在那瞬间这位球迷看到了，哇，他说人生的这种悲与喜啊，就在那短短几秒内哈。好，每个人看球赛心情不太一样，如果像是自己看自己国家的球队在比赛，那当然希望自己国家赢，不过也有这种像我们就是路人甲乙嘛哈，但是呢有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看球赛的时候，你的内心里边是有一个希望他能够赢的球队，尤其是这个比赛看起来那真的就非常非常紧张了哈。我其实不太懂足球，我有看不太懂技术的问题，那你问我支持哪一队，我支持长得帅的那一对，

0: 来自林家谦夏之风物诗，那个粤语那个广东话里面咻咻的哈、啊。就觉得每一种语言哦，它有一种特殊的音韵哦。
1: 就晚风吹起，后回忆痛在心。
0: 你觉得今天晚上这晚风吹过来如何？其实还蛮凉的。哎呀，想到中午前后一种是吧？感谢现在这种凉啊。

来自陈立农所演唱歌曲《这晚风》。4点54分了，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哈。那国三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以及国八呢，新市交流道路段哦，西向封闭了，外线东向封闭，内线在进行作业。还有在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也有工程在进行，轻轨爱注意哦。

0: 雄的气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再过新市地办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哦。还有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然后北上呢，云林系统到斗南也在外二侧，以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那北上的南屯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注意一下内二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以及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哦。国二在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中哈。国五雪隧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宜兰路段那一侧也是施工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东，现在时间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金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那一样哦，在午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午后呢，这个山区活动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9 度，台北市的北投还有屏东狮子乡以及高雄三民区现在都 30.6 度哈。那彰化的埔心以及秀水还有像是台南仁德现在这边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好，童安格经典歌曲忘不了，五点十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线南下林口一前哈，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南下过八堵在外线施工，以及圆山路段外一线也有作业哦。北上五股前外二线要注意哦。好，路况那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南下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新北捷运三莺线在昨天通车啦。哎呀，在台永庆应该真欢喜哈。莺歌捷运莺歌车站哈、哦，就好多好多民众来搭乘列车。李长 A boy 时阵，很多在地民众呢体验三莺线都非常开心哈。哦其实之前因为等待施工哈，其实也是在交通上哦，忍耐很久。那现在终于通车了，而且在莺歌车站这附近哈，还有那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哈，是刚好鳌麦哈，要去新北市美术馆，那在捷运中方便了啊。

0: 是有的。
1: 哦，节奏非常有意思，来自苏敏所演唱的《你是有的》，里面 Q 了一个点，那就是台东。啊，公爹的台东，大家就想到沈文成那一首歌，对吧？哈，好，现在是新改版的《丽娜来台东》，听一下李英。

0: 哦，这首歌曲呢，感觉就是表现一种画面，那个祖孙这会去台东佚佗，就是这种感觉啦。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哦，现在时间呢、啊，再过几秒，5:25啦。今天进入七月份啦，哎呀，好多人放暑假了。开始来想说哪边偷去偷哈，来想一下哈，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热门景点就是野柳。这边的女王石哈，真的是非常有特色。虽然已经是哈，你看这个多年来热门的景点，但是现在有新的这样一个样貌哈。今年度呢，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已经开幕了，然后呢，在晚上会有这个光雕秀、动画秀，哇，女王头呢变成一个投影的这样一个舞台，哇。在这边呢，因为配合那个地质的这样一个景观，再加上投影的效果哈，真的是越晚越美嘞哦。

0: 但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国一的话哈，北上在五股前外二线啊，然后南下呢圆山路段的外线，以及过八堵外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还有杨梅前右施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再来国一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也在施工。然后国一呢北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都有施工了。国三目前北上三鹰路段哦，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然后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爱注意哈。北上还有龙潭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三要注意，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哈，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而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外侧，南下是宜兰路段的内侧哈。还有国八哦，现在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好，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1: 我是那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好，萧煌奇加上魏如萱，几波啊几波啊。萧煌奇在台湾歌坛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如果说棒球界有大谷翔平。

民众二刀流。我觉得台湾歌坛萧煌奇也算二刀流，因为可以同时国语歌台语歌写得这么好，而唱歌的时候发音也非常好，这真的很难得，目前在台湾歌坛看不到第二个了。这不同的语言，因为他的那个声调音韵啊，然后能够掌握得这么好的真的少见哦。然后光金曲奖都可以让他开五金行了，拿到五座。而且点点萧煌奇说，自从他结婚以后，他觉得工作运势大开，因为传着觉得喝不看牙才提工作，对吧？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

0: 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哦，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4: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想一个案例哦，有一位阿伯，因为他肾功能不好，那天气这么热，他想要来一碗柠檬爱玉，哎呦，女儿想有好功，没事，你没当假，说那个爱玉钾的含量比较高。那我们知道，若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对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其实并不是，就是说不适合吃太多哈。那这个造成争论哈。不过后来哈，肾脏科的医师说，其实爱玉是公认的低蛋白点心哈。那本身爱玉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而是你在吃爱玉的时候，很多人加很多的糖水，还有加很多的配料。爱玉基本上你把它放在那边一段时间，发现它就变成水，它基本上就是水哈。然后呢，没有调料的天然爱玉冻，每100公克热量只有2大卡呢。哦，真的是非常低热量，因为它水分就超过 99% 以上哈。所以我们在吃那个爱玉冻，其实你感觉就是在喝水。爱玉本身没有问题，也蛮适合在夏天来使用哈。但是因为很多人吃爱玉，它不是只是吃清淡的爱玉，它会加很多糖水，因为有加柠檬，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糖加的更多，那因为有柠檬的酸，所以你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吃的很甜哦。然后有的还会再加个粉圆啊，甚至再来个炼乳啊，哈，哎呦，这一些附加的才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哈。所以如果说是肾脏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想要吃爱玉，那要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很重要就是你的糖水一定要减半，或者你用代糖去调料，然后尽量不要再加一些配料。其实你在夏天真的要这个消暑止渴的话，柠檬爱玉真的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哦，这个夏天真的很适合听的歌曲，江惠芳雄斌这位好几位歌曲《雷梦二九》。那因为江惠的声线哈，今晚《雷梦二九》真的不参白行哦，非常的单纯而且美好啊、哦。现在时间多多好，5:5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有几个施工的点排除了哈，国一北上。哦，现在是国一比较多施工点，尤其在北部这边哈，五股前过八堵圆山路段林口一前这边的工程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下在安坑隧道外二线、福德隧道内二线这边工程也已经结束哈。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这个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哈。是在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留意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的情况。嘿，好，现在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也到包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来自旺福咖啡恋曲，5:57咯。来，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59.5公里哦，五羊中立转接道路段，留意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已经有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北上124.3公里过头屋，中外一侧之间动物被撞到，这也是几分钟前通报而已，一定要留意，拜托拜托嘿。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59.5 公里，武阳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侧之间要注意掉落物哦。国五呢，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下宜兰路段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也是排除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0: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哦。那到了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今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哇！今天在新北、彰化、台南、高雄、屏东、宜兰有到36度啦哈，然后台北、南投、云林、花莲也有到34度哦。基本上全台湾今天中午前后这个高温，你得注意哈。即便在这样一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有到30.9了哦。高雄苓雅区这边白得一秒，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狮子山都有到30.6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啊。七早八早已经开始热哈。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

哦，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哎呀，感觉心情很愉快，只要看到天气好阳光灿烂，就觉得应该要出

去哪里哈。但是要上班呢，去卡巴给来哈。但是你可以把上班路上想成是要去旅行，对不对？尤其今天7月1号了，有一些人开始放暑假了，那家长可能平常都要带孩子上课上学哈。现在孩子也许不用那么早出门了。对家长来讲，暑假到底是解脱还是另外一种考验的开始？静拍拱啊！但我们还是先享受这美好的早晨吧。环境没做还是中岛的代级哈，其实不用等到中岛啊，大概9点多10点，你就可以感受到太阳的威力了。

0: 梅花光，我才会出现。
1: 哦，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一定是清晨的阳光了。曾沛慈、韦礼安的歌声。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1: 6:1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呢，在365到364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有轮胎。

开皮掉落，以及国一高架南下 59.5 公里，雾阳在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侧之间也有掉落物哈。再来台七线啊，台七线目前北上54到53公里，在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间哦，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来自嘉义的报道。嘉义市有一位摄影师叫黄子修，他多年来是以记录传统信仰的影像作品，这是他的一个拍摄重点。那他今年把他的这作品去参加了世界摄影大奖赛，今年呢这个成绩已经揭晓了，他拿到两项白金奖还有两项金奖，把台湾庙宇文化推向国际舞台啊。哇，其实在最近这几年这个世界摄影大奖赛，台湾有一些摄影师获得很好成绩，那拍摄的主题都跟传统文化有关哈。特别你看在那个迎神赛会啊，绕境的一些活动里面哈，那个整个视觉是非常丰富的哦。所以如果真的抓到很棒的角度哈，这其实在参加世界级的这个摄影大赛来讲是相当有优势的。

哦，在我们的民俗文化里面有一种音乐你一定有听过，只是你不见得知道。黑头是八冠呐、啊，迎神赛会的时候，哇，哦，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曾李行，他还特别去学北管，然后把这个传统音乐的元素融合在大台语歌曲创作里边了。

哦，森林星耳八冠这一首歌里面，他真的把北管很多的一些名词，包括那个公尺谱，然后北管有他的记谱的方式，而且你要学北管，你要唱北管，你那个谱真的就是要能够马上这样子唱出来，这也真的是不简单的哦。那北管在台湾早期来讲，这是属于我们古早时代的摇滚乐啊。古早时代除了有摇滚乐之外，台湾还有古典音乐，那就是南管哈。好，哎呀，我最近天气炎热的时候，你知道我消暑方法是什么吗？听南管。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你可以上网，然后我建议大家搜寻一下蔡小月老师的那个南管音乐哈，那个法国的。有关单位呢还特别帮他录了一些，就是有录了专辑齁。在夏天听南管啊，有比喝那个什么凉水还更清凉降火。但是你要有耐性啦齁。因为光前奏就很长，然后一句唱词呢下来可能要唱三分钟齁。但是真的会让你整个人慢下来。好，不管你要选择摇滚乐还是古典音乐齁。那个各有喜好啦，但是都可以去试看看哦。6点21分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桃园平镇区这边高右路226巷啊，哎呦，电线杆倒下来咯，经过小心齁。现在只知道电线杆倒下来，对交通的影响还不知道齁。那这是在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的来。一点爱注意，还有国一在大概几分钟前通报的，说南下340公里过路竹，有台小客车，车号末四码9512，摇摇晃晃 and 忽快忽慢哈、哦，拜托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哦。再来，国二最新提醒，东向 2.6 公里过大园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任他陪到李家，以及国三北上呢，在365到364公里哦，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要注意动物被撞到了。台七线哦，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占用在路肩哈。哦，接下来安排这是大象体操，然后跟印度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的歌曲。你知道印度的特色的那个乐器 tabla 鼓，说要数学好的人才会演奏好，为什么？因为它的节奏非常复杂。

哦，讲到印度音乐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很精密的一个系统，它跟我们一般单纯这种偶数拍两拍啊四拍啊、哦、这种不一样，它大量使用是五七九甚至更长是奇数的或者是不规则的这样的拍子。所以呢听过齁，以前访问过那个印度的音乐人，他们说呢像在打鼓这个节奏要掌握，本身数理能力要很好。是真的。说印度人那个数理能力强也有他们的道理啊齁，才会有这么复杂的一个节奏齁。

6:27了。我们来讲一下，现在配合产季，然后有一个巡回各县市，可以提供收成作物来做免费的农药残留快筛，这样的一辆叫做行动质谱车，这是由嘉义大学所提供的行动质谱车。哇，那最近他们开到台南关庙去测试这个绿竹笋。嘉义大学这个质谱宅急便已经为很多不管是紫冠、水林、旗山大树、玉井、南溪很多的这个农民来提供免费的筛检，这样的一个行动车还可以帮忙做所谓的这个农药残留的快筛，可以帮忙协助守护我们的食品安全、食物安全啊。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儿子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谢谢阿爸阿吉祥，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0: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0: 哦吼
1: 吼。嘿，阿布，你是不是？
2: 啊，我不是欧巴桑。
1: 啊，你是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要留意哈。台64线最新通报，在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呐、有铁条让你加哈，掉落物是铁条，掉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要注意哦。而台7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哈。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塌，经过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哦，原本国一北上过头屋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但国一还要留意哈，大概在国一的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国三北上365到364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一侧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二则是东向2.6公里过大园外线动物，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形。

0: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锦民之间。
2: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骗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新骗局。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就揭露了一起辖区内高达1899万元的假投资、真诈财的巨额案件。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近期我们股票诈骗，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在脸书上公布一些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话下载那个假的 APP， 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陆陆续续面交及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
2: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 LINE 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妇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妇人下载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建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 LINE 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3: 他这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LINE 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哦。
2: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

0: 当你把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1: 所以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然后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的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扫。但是他觉得一开始他觉得未以为意，他说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2次3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0: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 18%， 财损也减少了将近 40%。 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事实上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我们除了在打诈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类似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包含美容院等等。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性的弱点。
0: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0: 6:38了。先前呢、国道上三个点都是动物被撞到，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国一北上过头中外侧之间，还有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之间，以及国二东向过大园外线，三个点动物被撞到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哦。而台64东向11公里啊，五股一的中线掉落雾式铁条爱塞吉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30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往了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

0: 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6:40，在桃园坪镇这里注意一下高右路226上，这里有电线杆倒下来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

金牌共对吧哈，因人而异啦哈。来，现在时间6: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中外一线有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咯。而现在要注意的包括了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路肩有落石，而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哦掉落雾式铁条设计哈，以及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塌，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高蔡依林的歌曲都没差 Equal in the darkness、哦、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不管你是什么样职业，或者你的情况如何，大家呢有共同要面对的考验跟问题。等一下来聊一下网路的现象。好，6点49分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哈，因为桃园平镇这边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下来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台七线北上的54到53公里复兴区，这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落石占用在路肩哈。而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铁条也是让你加哦。

哦，除此之外，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在国一桃园到林口这边哈，要注意这个车子慢慢多起来了。现在桃园这里车速比较慢一些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国际新闻媒体协会预测哈，到了2036年，网络上只有0.3%，注意是0.3%，这个网络的内容是由人类生产区全部，其他都是 AI 哈。那其实不用等到2036啦，现在你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在国际出版单位上个月哈，他们发布了一项数据，去年年底人类跟 AI 所生成的这个文字图像这样一个媒体内容， AI 已经超越人类来生产的数量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在网络上啊，看到很多其实非常大量 AI 制作影片，那尤其看到那个流量很高的，像那个歌手哈，知名的歌手，然后你又发现诶奇怪诶，他们什么时候有新的作品，那不通低哈，这 AI 做出来用他们的声音截取一段，然后去发展成另外一首音乐哈，哇，做的跟真的一样。还有最近世界杯啊哈，大家都会常常可能在那个网络上去看诶，有没有什么精彩重播，或者是那种全场那个精彩回顾的哈，哇，我说我看到了比赛还没开打，比如说是明天才要开打的球赛，那在前一天就有人用 AI 做出了他呢预测的模拟的这场比赛的结果，哇，真的比真的还像真的你如果没有察觉的话啊，你就会发现说哇哇，某某队竟然打赢了谁，这样哈，真的不可思议啊哈。一定要学会一个方式，现在尤其如果你是透过 YouTube 来看影片的话啊，它是不是 AI 制作，你点选点进那个内容说明哈，因为 YouTube 会要求如果是透过 AI 生成要去标注，你去看一下内容说明哈，很多你会赫然发现原来都是 AI 做出来的。其实 AI 不是 AI 有罪啦，而是说那个资讯的内容你要去判断，如果你以为那是真的因为这样而相信哈，那真的蛮危险的。但是 AI 的确它在娱乐效果上相当威力非常非常强大，不过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任何的讯息，任何的这样影片的内容，眼见不为凭了，这个时代啊，真的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不要相信第一眼的印象，因为这年头大家都很急大概留个几秒钟来过滤这个讯息，你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确认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不然你还以为某一个知名歌手又出新作品了，或者某一场球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或者是用 AI 做出来的假的医生，然后跟你讲很多很多对你来讲真的健康不是很友善的讯息，那你以为他是医生就这样相信，那真的麻烦啊。

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罗马的某个夜晚，有没有来光听歌我们就直接来到罗马、哦、来讲一下在罗马的外电报道。27号呢，有上万名的韦氏牌爱好者骑着他们的欧多拜慢慢的经过了罗马竞技场跟罗马广场。为什么要庆祝这个经典车款已经问世80年了，二战之后诞生了这样的一个 Autobike， 现在从当年的经济型代步工具变成了席卷全世界的意识设计生活美学一种经典的象征。很多人说喜欢那个韦氏牌的机车，就是那种意识风情1960年代的情怀，那是一种情怀。那当然在罗马假期经典画面里就看到韦氏牌机车哈。哦，台湾也有很多爱好者对不对，然后这上万名的骑士来自欧美澳洲还包括亚洲。哦，节目最后，这是一首关于 Autobike 的歌曲，我觉得是充满了回忆、怀旧的感觉。你家里的 Autobike 是什么牌子不重要，哈哈哈，重要是它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或者它陪伴着你的生活日常哦。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这是阿纪所唱的歌曲叫做《白色奥特曼》，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咯。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哈，务必留意嘿。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冈山出口往燕巢方向有轮胎皮掉落。而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哦。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有铁条掉落了。桃园平镇区要留意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下来，经过请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车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给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7:07。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7月1号礼拜三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大家好，早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喽。好，你在哪里？好，我靠一头，我那是呛痒痒，天气蛮热的哦。好，在外头的你都请要多留意小心了。好，赶快先来看一下路况的讯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出口往燕巢方向有轮胎皮哦。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出口往燕巢方向公有车辆皮的这个所在哦，天气的朋友哦，你得注意注意，小心注意一下哦。来，其他看起来状况还算不错，请继续保持下去。好，不管现主席你开车在国道在新的哦，一切安全要注意，随时都要小心。好，0800-000-123-0000-123的路况，随时会记得到三江补充提供，谢谢你热心帮忙。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用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来，7:09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么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一个几率。西半部普遍高温来到33到35度的一个情况，有些地方可能会36度的高温。来，明天2号哦，一直到下个礼拜27号，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好天气，山区还是会有局部阵雨的一个情况。好，气温都还蛮高的，提醒朋友外出要特别注意当心咯。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你，提供给我们最新的交通状况，谢谢你咯。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百合二重唱的翻唱《巧相逢》。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7:14喽，你在哪里？好，一切外出都小心了。好，路况的讯息，再看到的这是在国大。

哦，一号北上的高山出口往燕巢方向有轮胎皮哟、哦。好，台八八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也都是车多了，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好，后续任何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000123。好，落后的地址随时啊到三江补充提供咯。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这是今年金曲新歌的重唱。好，幻蓝小熊，他得到了。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歌，叫做《Coco Coco》。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Check this out.来，7:18了，路况呢？好，再看到高雄南子区左南路往北，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这里呢，也是堵车的一个状况。还有在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也都是持续车多多的一个情况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也可以接罗宏的播枪，继续到三江提供好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我们出发来去台东沈文成。

0: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1: Drop it.好，7:23了哈，你哋都会得早上一切拢爱安全，拢爱注意，爱小心随机。好，路况在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991号前国道一号桥下，这里有事故了。啊，台南市东区的如龙路991号进行，伫国道一号桥卡，讲完啦有事故伫这个所在。一个伫国道一号北上350号北过南麦克交流道路经有拖板车故障伫维修，好伫维修的这个情形。天气的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爱随意啊。好，路况呢就记得要告诉警广，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0000-123落空随时到三港补充了。接着我们来听的也是今年金曲好担任主持人 Aline 好效果不错的好 Aline 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好朋友的祝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好，7:29了哦。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高雄左营从正路55号接近正德路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991号前国道1号桥下，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啊。好，那么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啊，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凤提供。好，7:30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今天新北市等十个县市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仍要留意午后雷阵雨。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也升高。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祖，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态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查获简姓及詹姓2名犯嫌，并查扣手机、笔电以及涉案包裹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后，两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犯嫌将500毫升液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穿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拘提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2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只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县马家乡白冰山前山步道，一名70岁男性在登山途中突然全身无力，无法继续行走，消防局立即派遣搜救人员上山救援，顺利协助男子送医治疗。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消防局表示，这名男子登山的途中身体突然不适，搜救人员约30分钟后抵达现场，发现男子意识清醒但全身无力，随即协助护送下山，并由高级救护队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治疗，详细的身体状况仍待医院进一步的评估。消防局马家分队队员梁家祥说，
7: 于29日8点36分受理民众报案，表示马家乡白冰山前山步道有一民众身体不适，立即派遣马家分队、三地门分队、特搜大队及高级救护队，共计6车12人前往。搜救员于9点10分接触患者，患者男性约70岁，意识尚清醒，全身无力，协助下山后，交由高级救护队救护车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救治。
6: 消防局提醒民众，登山前应该评估自身的体能，若途中出现头晕、全身无力等身体不适情形，应该要立即的停止行程，并且尽速的求援，避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黄一豪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 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在外面的走走吗？天气真热哦，一切都注意小心。目前来看到在台南市的南区，在民兴路中华南路一段，也就是南区公所附近宫，家务事故的这个情形。好，台南市南区民兴路中华南路二段，在南区公所附近这里有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出口匝道往大社方向，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了，后方回堵了，速度慢哦，提醒朋友请注意了。台南的仁德区太子路跟高速一街口，这里说也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提醒朋友都要小心留意呀。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给这老方的补充继续提供喽。
1: Check this out.

0: 来，继续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了。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燕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燕婷早安。
1: 又见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的北上十五线要往古坑地磅的入口也是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三七八点四到三七八点八，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时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建国路要往南子出口的路段，南子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北上仁德要往永康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中山四路出口，国道一号双向的南子出口、高科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顶金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七月一号到七月二号，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再重复一次，国道一号将在七月一号、七月二号，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燕婷的提醒喽。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好，七点四十三分了。好，路况的讯息，在台南市南区明星路中华南路二段区公所附近，这里有事故的状况。还有在仁德区的太子路高速一街口也是事故，提醒朋友小心哦。好，后续的任何路况，0800000123，再继续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来，7:44了。好，我们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黄俊杰，您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

0: 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

好，这是泰妍的一首歌曲，叫做 What do I call you。 7:48了，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归仁区中正南路跟台39线高铁桥下，这里有事故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7靠近的顶金系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府内车道的情形，提醒您注意了。台南的南区明星路中华南路南区公所附近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出口匝道往大社跟平面道路交汇处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了，车多速度慢哦，提醒您注意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63.7靠近的顶金系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府内车道，提醒朋友都要注意小心啊。好，后续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随时继续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情况，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继续我们来听蔡佳玲的这首歌《小姐姐您好》。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7:54了。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站北跑道中间车道有两车的事故啊。国道一号南下，今天站北跑道中间车道两台车有事故的车哦。一个有伫国道一号北上369.7靠近着高雄三道路内山公有塑胶棒啊。国道一号北上363.7，我见着点金系统两台出去车对拢，占用着护栏车道的这个情形。一个伫国道一号南下伫南门溪出口匝道往大厦方向，含北面道路则有大货车、小客车事故，讲后面有火台的这个情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注意拢一切小心细节哟。好，路况的补充，不管讲现住时你开车，伫国道伫新。

0: 好，7点59分了。目前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站被道中间车道有两车的事故哦。国道一号南下今天站被抛的中下的有两台车事故，天气的朋友注意小心了。来，谢谢姐被点准备连转对齐了后，继续再来与我同行，右先陪伴你喽。
1: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